0: 一定会有政策跟得上的啊。
1: 就是你围观人家上体育课，你就不怕人家拉进来你跟着一起做几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吗？
0: 跑个800米
1: 啊，人家就直接说了，说你再直播，我跟你说，我直播让你看看你能做几个。
0: 哎，好，那我们看曹立民很有意思啊，他说我阴雨天呢，我就想喝点儿。
1: 对，阴雨天还特别适合围着火锅喝两口小。

0: 气大，所以给大家推荐河南焦作淮山药粉，专门调理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精神差的问题。不用削皮，不用您熬煮，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了，简单又方便。早上冲一碗呢，暖乎乎的养胃，平时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呢，你就随时来一杯，温和食补不费劲儿，坚持每天喝，把咱脾胃养得结实，吃得香，消化也好。
1: 哎，国家原产地保护的淮山药啊，采用古法这个复炒，低温40度所营养，只取山药的精华部位，7斤鲜山药采出1斤粉，营养高度浓缩。原价单罐是89块钱，今天是福利价129块钱，到手2罐淮山药粉，再免费送1斤装的这个5黑粉，也可以选149块钱3罐这个山药粉，仅80组啊，特别少。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用手机也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分享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西部、吉林的中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咱们省呢最高的气温啊，今天是延边27度，其他的地区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到14度。长春市呢今天最高的气温是19度，最低的气温是11度。
9: 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1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1: 哇，太好吃了！
1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老同志呢非常准时啊，8:06的时候就在咱们即时极品的这个吉林之声的微信群上打卡了。然后今天呢是我自己，昨天芳芳也在节目的这个在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里边跟大家这个通知了，去大吉他那儿采访了，上吉安了啊。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然后这位朋友，哎，我看不到名字呀，这平台怎么了？我看看，这个回复了山药粉，山药粉不行，这回复山药啊，山药这个词儿，就这俩字儿才能收到山药粉的链接啊。对，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应该是今天明天后天吧，应该是这三天都是我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极品的微信群里边，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聊切洋葱。切洋葱怎么才能不流泪不伤心的切洋葱。那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有什么厉害的切洋葱的方式方法。然后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解析一下，为什么这个洋葱就会让咱们流泪啊，然后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啊是非常有效的防止切洋葱流泪的科学的方式方法啊，抵御它的这种催泪弹的攻击。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事儿。涛声依旧说，互动是在这里吗？对呀，就是在这里啊。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呢我们再仔细聊啊。人老啊先老眼，能够及时调理眼睛呢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才50-60岁，眼睛就已经模糊了，手机电视呢调得再大也看不清楚，眼睛还经常干涩啊、流泪啊、发痒啊，特别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我们的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那么今天呢，凡是符合这个年纪的，那么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会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的会更加幸运啊，还有收音机、按摩椅等好礼加赠。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 400-609-2166。我们呢都特别喜欢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因为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了3项国家的专利，10几种的草本精华可以促渗到咱们的整个的眼周和眼睛的内部，吸收更好，效果也更好。贴完你会发现眼睛特别的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啊、玩手机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大家订购好视力哈，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加赠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200份抢完为止。大家可以现在就把这个电话打起来了啊！电话呢是400-609-2166 400-609-2166。温馨说，群里的朋友们早上好啊，芳儿、赵飞早上好，好几天没冒泡了，这些日子比较忙，早早就出去了，没听即时极品了。没关系啊，我们知道你一直在啊，温馨。大家有什么就该去忙自己的就忙自己的啊。然后呢如果愿意互动呢，我们就来这个即时极品的微信群或者是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是陪伴式的听咱们的节目啊，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放着啊，干点活啊，做点饭啊，这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做这个其他的事情，你会觉得一点都不孤独，挺有劲儿的，因为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陪伴着你。无形当中呢，咱们在听到点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和好的生活习惯，这个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海阔天空说，菜刀蘸点凉水就不辣眼睛了。哎呀，这是一个挺不错的方法呀，感觉啊，亲身试过是吗？啊，光辉岁月说，赵飞周一快乐，自己一个人主持节目要放飞自我，怎么放飞？边主持边酌几杯吗？

啊，像你昨天晚上似的。怎么样？昨天晚上多没多？我看着那一小排啊，杯杯满满当当的白酒，我就不行了。我呢是喝上就是哪怕半杯啤酒，脸都红的那种人啊。但是我还不是说过敏。那个我家里边的那个我老姑父，他就是过敏。他这一辈子呢，你看现在应该是60多岁了吧？对，他60多岁呢，在整个的这个人生当中，他就只喝过一次酒啊，喝完了之后就直接打120了，然后就是过敏到那种程度啊，就是去抢救了啊，所以他这一辈子都不能喝酒，他那种是完全过敏。我呢是喝上一杯半杯脸就红，然后接下来再喝呢会红红红红到一个顶端，顶端之后呢会往下降。但是呢我消化和代谢酒精的速度特别慢，就是我可能需要第二天早晨有一些呕吐的这个动作啊，把这些东西呢都吐出去，才能把这个酒精慢慢的代谢。然后一般呢可能得持续个一上午到中下午的时候才能缓过来一些啊，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对于酒精的这个代谢体质啊。黄继吾说，赵飞自己主持辛苦啦啊，这个哎呀刷下去了啊，我看看啊。啊，对，说祝你新的一周开心快乐，也祝大家新的一周开心快乐啊！关于岁月说还行，温馨状态，那个衣角微脏，就这意思呗啊。齐天柱说元姐飞哥，哎，不行，又顶上去了啊！哎呀，哎呀，哎呀，图片顶上去了。他说元姐飞哥昨天长马我参加了啊，对对对对，快来说一说。他说半程长马，雕塑公园为终点，7点开跑，我用了2小时40分钟结束啊，还是2026长马奖啊，这是2026的长马奖牌，还不错吧？啊，再来看看昨天我爱人做的红烧排骨，还有槐花炒鸡蛋，我的天哪，你竟然最近在吃槐花？这个今天就提到了槐花啊，也跟大家提一嘴，这槐花特别有营养。大家如果在市场上发现了，一定买回来一些做一做，或者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到网上拼夕夕上去买一点那个槐花啊，就可以像光那个齐天柱似的炒鸡蛋，特别有营养啊。然后他说6月27号呢，我又报了净月潭的欢乐跑，这回是我们两个一起跑啊，跑上瘾了是不是啊？就是很快乐的那个整个的状态和氛围是不是啊？然后再来看看他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啊。长马的奖牌，哎呀，恭喜你啊！真正践行了体育精神啊！昨天老热闹了，我看会儿直播，然后我看大家也都在群里边一直都在分享啊啊！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菜系，槐花炒鸡蛋，还有这个是哦，哎呀，这个小金牌红烧的，这个颜色和这个色泽，想整好几碗大米饭。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天啊，我们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淮山药粉，山药特别好啊，是非常优质的碳水。但是这个食物呢，它又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食物。你比如说，咱们体内湿气重啊，脾胃虚啊，哎，你会发现你吃什么都不得劲儿啊，你吃一些好的东西、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它也不好吸收。啊，所以呢咱们调理自己的脾胃特别重要。那么食补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好的食物就是山药。我昨天哎就吃了这个山药当做碳水来摄入啊，所以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淮山药粉，它特别针对于脾胃弱、湿气重、没有精神的这个情况。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下单，电话呢是400-999-0139 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山药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你看现在呢是下单啊，我们直接呢送大家1斤装的五黑粉。那么这个五黑粉呢，它原来的价格就是89块钱啊，现在呢给大家做成一个大的套组，就是说2罐淮山药粉加上1罐
一斤装的五黑粉，那么是129块钱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选另外一个规格，就是149块钱，我们拿三罐的山药粉啊。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山药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可以先看一看，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夏天呢其实最怕咱们体内的湿气重啊，内里那个火气很旺，对吧？比如说咱们吃一点稍微油腻一点点的，口味重一点点的，你的那个脾胃的那个气就立刻闹起来，包括夏天咱们也不可避免要吃一些凉的啊，这个没有办法去避免。所以呢，我们把食物当中一些碳水的部分换成这种特别优质的碳水，药食同源的碳水，山药山药粉都特别好。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它的那个药食同源的性能呢就更好一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不同的规格可以选择，大家可以选择那个两罐山药粉加上一罐五黑粉的这个套组，也可以选择纯的三罐的这个淮山药的套组啊，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山药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淮山药粉呢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好吃的吧。这个好吃的不是说这个不常见啊，咱们每个人都吃过，但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疆的枣夹核桃呢？是因为它品质太好了，真的一点都不在这儿有任何虚张声势的成分。这个枣夹核桃里边呢是那个真的特别大的核桃，然后里边还有一点葡萄干，就是新疆的大枣，大枣也贼大，真的，新疆的大枣、核桃加上葡萄干，就是这三个好物给它加到一起，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而且每一个呢都给大家抽那个真空了。我爸妈吃完了之后呢，就说发现吃那一个都老顶饱了，真的是这个样子。我那个买回来的时候，我说：“哎呦我天哪，这怎么这么老大个儿？这么老大个儿，这品质咋能这么好？”真的，这个大家，我建议大家，如果日常呢想吃一点枣夹核桃，或者咱们日常出去遛弯，可以拿一个揣到兜里边做个坚实，做一个营养的补充的时候，你可以买一组咱们这个枣夹核桃，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一个枣，就是枣啊，不加儿化音啊，枣这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大袋，足足四斤的这个枣夹核桃，是149块钱。啊，老大个了，老好的品质了啊！那个配料表里边就只有大枣、核桃和葡萄这三种原料，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香精和甜味剂，也是给大家现做现发，每一个都老大个了，老实诚了啊！每一个都抽真空包装的啊！那大家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枣”字，大家就收到链接了。云树说：“光杆司令了，赵飞。”那我现在真是啊，这个芳芳最近的这个采访任务相对来说要重一点啊。昨天呢，应该是临时啊通知，就是得出发啊，得马上从床上弹起来啊。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没睡醒啊。我说妈，因为我应该是早晨，我是昨天早晨大概8点多的时候去的健身房。啊，我在那儿一顿苦苦练呢，完了这个时候呢，那芳芳微信就过来了啊，妈，我说怎么一股被窝子味儿呢？啊，黏过抓的，完了那个再没多少时间，发了个图片到吉安了，我就说，哎呦我的天哪，可见真的是从被窝子里边给他拎出来的呀，啊，然后李亮回复了山药，然后说那个山药粉咋样？山药粉确实是纯。
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的那个淮山药粉啊，如果想喝的话可以试一试啊。日常呢反正就是咱们放到牛奶里边啊，放到那个粥里边什么的都行啊啊，但是呢就是你在喝山药粉的时候也再吃一点蛋白质啊，不能说咱们就喝那个山药粉它是好东西咱们就拿它顶饱了，不行，因为它虽然是药食同源，但是它其实还是属于碳水类的，那你如果只吃碳水营养物质是不足的，所以一定最好咱们再配点青菜或者再配点鸡蛋啊，配点什么肉类，这是非常好的又干净的又养生的那个食物的一个选择搭配了啊，不能只喝山药粉，这是不行的啊。嗯，然后老同志说，是的，菜刀蘸凉水也可以戴眼镜切洋葱啊。后然开朗说，飞呀，去看东北超吧，马上开始了。哎呀，我看看这个列表，哦，5月23号在长春呢，哎，那可以先看呢，哎，可以可以，长春对通辽，哦，哎，长春有好几场比赛呢，那都可以去看，行行行，到时候咱们一起这个聊聊赛况啊。冷风说，赵飞早上好，昨天早上去牡丹园看牡丹花了。看完牡丹花呢，正好在牡丹园门口的人民大街上看马拉松比赛，我还是第一次现场看马拉松比赛呢，是吧，很有那个燃情氛围，对不对。哎呀，冷风给我们拍了这个牡丹的那个照片，哎，好像是上周吧，好像哪位朋友也问了，说去牡丹园想看牡丹花开没开呀，哎，正好冷风呢替我们去踏查这个公园的牡丹花的这个开放程度了，如果想去的朋友咱们都去那个牡丹园去看看牡丹花吧，看完了之后，哎呀，你就感觉这种娇艳欲滴的花又美又有生命力啊，对吧，对我们的整个的身心也是一种疏解，而且冷风拍的这个照拍的真好，这花上面有一些露水的那个情况我觉得是最美的了。刚才呢好几个朋友都说用凉水啊，这个给他用就是菜刀蘸点凉水啊切洋葱，那么是非常好的不错的方法，在这里呢给大家列举了很多啊，那么给大家叨咕叨咕，第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刀啊一定得锋利啊，这个刀如果锋利，那么它的刀口细，减少组织变形啊，液滴的释放量就小，这个是排到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是慢速切割，也是很有效的，就是降低压缩的速率，减少爆发性的喷射，就是你慢点切啊。第三个呢是不切根部，这个也是有效的评级啊，根部它的催泪酶的含量最高，保留可以减少反应。第四个是开窗去切啊，靠着窗户去切啊，让这个气体呢能够快速扩散，让这个液滴的浓度啊去降低，然后降低暴露啊。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洋葱啊给它冷藏之后来切，能够降低活性酶，让组织更脆，液滴量可能反而增多，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啊。还有网上有一些什么水下切洋葱啊，这个就在水里边切，这是不行的啊。水呢抑制气体的扩散，但是如果操作不便，咱们那个手不太好用，对不对，你想它会存在切伤的风险啊。还有网上有很多这个有意思的方式，比如说用柠檬汁擦擦刀什么的啊，这个呢反正短暂的效果还能抑制，长时间不太行，很短促啊。包括戴护目镜什么的，这个确实也是可以评为5颗星啊，能够完全阻断气体和液滴来接触眼睛，它就是物理防护的最佳手段了。哎，冷风也发来了昨天在这个马拉松比赛现场的这个照片哈，我看那个短视频说昨天得有35000人参加这个跑步，密密麻麻的呀啊！而我昨天天气也不错啊，挺舒服的。今天天气其实我也挺喜欢的，虽然今天在播报天气预报的时候说今天长春市最高气温只有19度，但是我会觉得体感上就是比19度要高。就是还是有点小热啊，所以这天气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的重要。你比如说前一段
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哪怕末一天飙到了20多度甚至小30度，就是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热，感觉好像是那个热里边还加着寒。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呢，就是它实际温度挺低的啊，可是这个已经不是那种还包裹着寒气的那个情况了啊。反正今天天气挺好的啊，如果大家愿意出去溜达溜达，我会觉得那个空气挺湿乎的，打个伞咱们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看看花什么的，看看树，闻一闻那种芳香的清新感。

好了，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沃克的净水器。之前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啊，很多朋友也确实是把家里边的那个水龙头换了咱们这个沃克的整套的净水设备啊，用的非常的好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下反馈。然后有一些朋友确实可能也想换，但是还在观望，然后大家说一说自己的用后的感受，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对吧？那么大家呢就是换了这个整个的沃克的净水系统呢，你会发现自己家里边的这个生活啊，做饭、洗漱、指引，这个所有的体验感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直接拉满的情况了啊。咱们不用再去费劲巴力的去买桶装水拎来拎去的，对吧？而且那个桶装水里边，如果大家常年喝呢，会有一定量的微塑剂去稀释到那个水里边去，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这个如果长期喝，那么对身体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加了家里那个换了这个整个的净水系统呢，你会发现开了那个龙头，咱们直接就能接纯水，直接就能接净水。而且那个滤芯啊，它一年半大概换上一次，换一次的那个成本特别低啊。我们在家里边用这个干净的水，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这个洗菜也可以用啊，啊，喝水也可以用啊，啊。然后呢，给大家现在还送一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它就是比如说放在咱们的厨房的台面，或者是挂到墙上。啊，都行，我们有不同的温度的选项，大家一点它就直接出水，你想要什么样的温度呢，它直接出，免去了咱们有的时候还得拿那个烧水壶快壶去烧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和困扰，对吧？啊，而且家里边的那个自来水你总烧它也会有水锈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来进行咨询和订购。在咱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首先带来的就是一个15天的免费体验，这个是咱们的权利啊，是咱们节目的一个这样的福利机制，大家不用就是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如果你想试，那咱们就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咱们说我想试试，那咱就试试呗啊。如果哪怕说真的到了15天你不想用，咱们就可以把它拆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大家如果想用就留下，留下的话呢，付款方式也给大家做了分期，就是总价呢是2588，分期是每个月199，我们摊到13个月去付清啊。这样的话大家压力也会小很多啊。然后呢，一次性付清，哎，会再送大家一个微压炖煮锅，福利很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啊，这个打电话就行了啊，400-077-1861。

0: 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然后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

0: 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那么最高气温呢是延边27度，其他的地区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是11度，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转偏西风。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好视力的补贴呢，200个名额，大家呢先打先得。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啊，特别在咱们吉林省呢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去优先感受。大家凡是感觉到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疲劳啊，那么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呢，更有收音机、按摩椅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为止，大家可以快点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你比如说眼睛模糊、怕光啊，手机电视什么的也不敢多看呐、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觉都睡不好，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早一点试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完呢你就会感觉到是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特别得劲儿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感觉到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那么50岁以上

这样的朋友，还有就是咱们有眼睛这样的问题的朋友，都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到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呢还会有豪华的收音机，加上咱们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的这个赠送啊。贴完眼睛我们再去按摩，特别舒服啊啊！反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想试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呢，不是跟大家说洋葱，哎，特别有杀伤性。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洋葱的化学催泪武器是咋来的啊？了解这个原理，我们通过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的了解，大家就清楚了。从这个植物分类来看呢，洋葱它属于葱属的植物，这类植物里边富含硫化合物啊，这个是它们具有辛辣气味和刺激性的根源所在。那么在洋葱的细胞结构当中啊，含有一种叫做 S-1 哎杠丙烯基杠 L 杠半胱氨酸亚锋的含硫前体化学物质。哎呦我的妈，它这名啊真太长了啊！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它本身呢没有任何的毒性，也没有任何的味道，它就是安静的储存到洋葱的液泡当中，与它的合作者一种酶类物质叫洋葱酶分隔在不同的细胞的区间。当咱们用刀给它切开的时候，那么细胞结构被破坏了，前体的物质和酶发生接触，触发一系列的快速反应。短短几秒之内，这个洋葱酶催化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 S-1-丙烯基-L-半胺这个氨酸亚锋分解为一种挥发性的含硫化合物的催泪因子。就是一下子滋儿，它就被激发出来了啊。那这个小蚊子呢，它就是特别容易被挥发啊，在空气当中飘散，飘到了大家的眼睛啊，哎，并且呢和咱们这个泪表的泪液当中的水结合，生成微量的亚硫酸和硫酸。尽管浓度是很低的，但是呢它足以刺激眼角膜上的感觉神经，从而引发泪腺的保护性反应，就是不停的流泪，以试图冲洗掉这些刺激物。啊，那么这种机制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植物防御的反应，就是它这么去做，它是为了攻击你，然后去保护它自己啊，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就像那个人似的感觉啊。那么对于洋葱而言呢，你想你切割它，不就是属于是掠食者吗？对吧？啊，它通过这个化学反应制造出了刺激的气体，赶走这个入侵者啊。但是呢，你要是说从这个进化上它很成功啊，不止洋葱嘛，其实大蒜也是啊，芥末辣椒它都属于这个类似的机制。但是吧，这个它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啊，是人类，就是人类不仅哎不会被吓退，反而会觉得哇，这洋葱怎么吃起来这么好吃啊，然后发明了各种方式方法去避免让它攻击咱们。呵呵，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这我们了解了它的这个原理啊。欢迎开朗说，飞，你吃过毛葱吗？跟洋葱有啥区别？吃过毛葱啊。这个你要是现在问我和洋葱有啥区别吧，我得再去做一些，我得背背课了啊，老师得背一下课了。但是我实际上我觉得没啥区别啊，是真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味儿差不多啊。洋葱反正有的时候感觉，或者那个毛葱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味儿更冲一点啊，当然有的那个紫皮洋葱什么的味儿也特别冲啊，反正我觉得挺差不多的。我了解一下，明天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区别性答复，好吧？这样的话，我把这个事了解的严谨一些啊，再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看看咱们到底吃洋葱还是吃毛葱，我们吃它们的这个时候都能获得些什么啊？是完全一致，还是有一些什么差异呢？行吧，我明天跟大家做分享。今天就说，我们家呢偶尔也会买一些洋葱，但是一切洋葱就流泪，而且还辣眼睛啊。这回知道啦，我们可以用这个锋利的刀快切，或者把这个眼睛

经呢做一层防护，这都是非常有效果的。朋友们也都提到了说，用刀蘸点凉水去葱啊、去切啊、也是有不错的效果的。好，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淮山药粉啊、这个山药粉的原料呢，它来自河南焦作的核心产区，非常优质。然后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特别好啊、它的那个卤土里边有特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加上呢，就是200多天的无霜，日照又足。所以它长出来的那个山药的营养要比普通的山药要高啊，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去施用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它很天然啊。接下来呢，就是把它做成粉的这个过程是不超过40度的。你想，如果超过这个40度，温度太高，它的那个里边的营养物质不就是被破坏了吗？啊，而且呢，用的是山药根的那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更加浓缩了啊，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在这个山药粉当中，没有糖，哎，没有任何的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所以咱们老人小孩呢，其实喝起来的话都特别适合和放心。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给大家的这个套组是2罐1斤装的淮山药粉，送1罐5黑粉，也是1斤装的，那么是129块钱。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在平台上还有没有优惠券可以薅啊，是不是能再减点钱啊？咱们早餐的时候放到粥里，放到牛奶当中，我们去拌上1勺2勺的，它就是无形当中呢，我们摄入到这种养胃、哎健脾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这个山药粉，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它那个特别好冲啊，就是有一些粉质我特别闹心，冲完了结块，这个有的时候你想这个贼烦，挂到那个杯子上啊，然后再不然就是哎呀搅也搅不匀劲，某一些结块吧，你就喝进去吧，你还得干搅，贼闹心。它不是，它真的很好冲啊，粉质那个非常细腻，也不结块，也不沉底儿，口感是很顺滑的啊。反正山药粉的话呢，它是更浓缩，比咱们单独的吃那个鲜山药，它的营养整个要更足一点。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就回复山药这个词，山药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另外呢，不是跟大家今天也强推了一下这个新疆的枣夹核桃吗？4大袋，哎呀妈，这袋里边老大了，就是那个枣那个核桃啊、再加上一点那个葡萄干，老大个了，每一个都是那个独立包装给大家抽的那个真空的。我必须要把这个就是链接海报吧分享到咱们群里边。大家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如果大家想吃觉得它品质好，咱们可以下下单，如果大家不需要的话呢，就不用去下单，这没关系的啊。就是我分享给大家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枣夹核桃真品质太好了，是我见过的所有的枣夹核桃里边品质咱不能说第一吧，但是也得排到第二位的了。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整个的枣特别大，核桃儿特别大，加的那个葡萄干特别大，就是大就是好，好就是大，就是感觉啊，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咱们平时呢，作为一个坚果，这个补气养血的食物去补充，或者作为一个零食去吃，你会发现呢，都特别过瘾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枣字，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呢，就是长按我的这个图片里边的那个识别码，你一识别之后呢，就能跳转链接了，看看是不是能减钱。反正我这个月
啊，在买枣的这个情况上是能捡点钱的啊，大家可以看看，真的很好，老大个了，都是那种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甜味剂的零添加的，给大家每一个都

抽成独立的真空包装了。大家如果想的话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早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谭先院说，张飞啊，紫色的洋葱泡红酒之后对于心脑血管有好处啊。真的吗？这还真不了解啊。啊，是吗？反正咱们上了年纪之后，那个心脑血管是咱们一定要去多多关注的。如果大家很久都没有检查自己的那个心脑血管的健康程度了，就是一定咱们近期呢去医院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啊，一定多去检查检查自己的那个心脑血管。有的时候某一些轻微的症状，咱们就是用东北话说不捋户，真的，你可能觉得哎，这没什么，就是不得劲儿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他是给咱们发的那个警报啊，所以咱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不太得劲儿了，你如果就是你要再去深度的去感受感受，如果不行，咱们马上去医院去体检啊。咱们的朋友们一定是要多多的关注自己身体发出的这个信号啊。

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关于洋葱的那个小研究，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研究呢，做了一个断头台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方法，通过高达20000帧每秒的高速摄影机去记录这个洋葱啊，在不同的刀具之下切割出来的反应。然后在这个摄影机呢拍摄出来的那个效果当中呢，大家发现当这个刀刃刺入的瞬间，洋葱的表层组织呢它不是立刻破裂的，而是先被挤压膨胀，随后呢会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发生断裂，释放大量的高速液滴，速度最快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40米，几乎呢相当于棒球投手的全力投球啊！你想唰一下子，就这感觉，呵呵，东北的唰一下子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压力喷发，在刀具穿透洋葱表皮之前呢，洋葱内部柔软的叶肉在表皮的包裹之下形成封闭的腔体。当刀去压迫表皮，造成内部的压强累积，那么一旦表皮断裂，腔体内呢瞬间会释放压力，大量的液滴会以喷雾状的形状去喷出，直接就冲到咱们的面部。第二个呢就是它分散。这些微小的颗粒呢携带着高浓度的催泪因子漂浮在空气当中，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进入到咱们的整个的眼睛啊、鼻腔啊，甚至是被吸入到呼吸道啊，就是唰下的这个直接攻击咱们，然后包括咱们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就是都有这些微小的那个因子了啊。其实真挺有意思的，这么一被记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就是你就搜什么高速摄影机拍切洋葱啊，你就这么去搜这个关键词，基本上是能搜得到的，真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那么春天夏天呢，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对吧？皮肤变色什么的，也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整个的观感。那么炎热的夏天也不敢穿什么小裙子小短裤啊，长期呢还会发生很多的病变。那么比如说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脉管炎，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感兴趣，有这样的情况想咨询想预约，都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谁在都想呢，我靠着大太阳牵着风站在歌。据高振奇专家呢介绍啊，夏天春天其实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治疗季节。

别了。因为夏天的那个气温高嘛，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加彻底。专家挂号费啊，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那么现在呢就是只收196块钱。活动的日期就是到这个月月底了啊，大家呢，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朋友也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这样的援助。哎，大家如果想咨询、想报名，都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只有这些啊、时间呢还有一些，我们呢听上一首咱们这个很久没有听到的歌了吧，就是长春这个歌吧，行吧，大家呢我们一起听着这个歌，我会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把这个歌听完，好吧，然后咱们明天在即时极品的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这个健康话题，祝大家一周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吧。对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5: 哎，兄弟，小点声。
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实话和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九一六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

0: 人生。
1: 好，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下雨的地方有点多。此刻长春市外呢正在下雨，再加上今天呢是周一，早高峰

0: 今天呢是周一，早高峰格外的堵，大家如果现在依然是在路上的话，希望都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反正上班的上学的这个点，如果还没到的话已经迟到了，那就和同事领导和学校的老师说一声啊。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部、辽源西部、吉林中南部的部分地方可能会有中雨。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出现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7度左右，其他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有3-4级的西南风转偏西风，所以早上出门如果您就只穿了一个半袖的话，肯定打一哆嗦，挺冷的啊，有点凉，冷倒不至于，就是有一点凉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那今天呢，长春这场雨会下到啥时候呢？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长春今天的这场雨哩哩啦啦的，大概得下到晚上8点左右，所以出门一定要带把伞。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像白城的北部、松原的北部、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明天全省大部都是20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之间，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就会回升了，可以达到25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北风。看了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啊，那以长春市为例，这一周呢都是多雨的天气，一般雨量呢都不太大，小雨或者是阵雨，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特别是晚上睡觉，你说如果要是盖得稍稍厚一点呢，它热你半夜你会踹背，那等到后半夜的时候它又冷又有点凉，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好身体。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稍后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是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现在好用吗？今天早上啊，还看到远在日本的我们的忠实听众啊，没给我们留言，说现在网络收听还是不好使的。那大家通过蜻蜓 FM 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吗？如果要是还不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下载学习强国 APP。学习强国 APP 当中呢，专门有一个模块叫听广播，信号特别特别好啊，而且从来不会断，大家可以试一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给我们点赞、互动留言，给我们加加小赞赞啊！现在才2000多，谢谢大伙儿，欢迎家人们。我们来迎进临江的孙女士。孙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7: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问一下，那个咱吉林省这个资助那个养老那个。

0: 也在线上能交吗？
1: 可以的，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0: 因为我去年交的没有交上，
1: 您是说
0: 我
1: 在
0: 在
1: 网
0: 微
1: 上
0: 信，
1: 交没交
0: 我
1: 上
0: 在
1: 吗？
0: 我，哎，对，我在那个手机上交了，应该是24年那个也没有交上，然后25年那个没交上，没交上，暂时他想要给我退嘛。我那个，因为我人在外地嘛，在外地回本地是没有时间，
1: 嗯，
0: 然
1: 明白。
0: 后我怎么在手机交？
1: 好，我想问您的是，您说24年、25年没交上，是您给家人资助的没交上，还是您自己的没交上？是怎么个没交上？谁没交上？
0: 我自己的交上了，个人那个交上了，就
1: 啊，
0: 是
1: 您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的。
1: 的交完了。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他不
1: 您。
0: 是得先，他不是得先把个人那个交上，才
1: 是
0: 能
1: 的，
0: 交资助嘛？
1: 对
0: 对。
1: 的。那您的家人给您资助是线上交的还是线下交的？
0: 线上
1: 线上是通过什么交的？
0: 也是根据那个手机那个小程序吧，
1: 哪个小程序你还记得吗？
0: 不记得。但是，他说没有交上，我是想现在重新交，那没有交上就算了，从现在开始交。
1: 嗯，可以的。您
0: 我
1: 让
0: 怕
1: 您
0: 再
1: 的，
0: 交错了，再交错了再交不上，我这不又耽误一年吗？
1: 那可不。如果家
0: 哦。
1: 人要资助的话，是谁给您资助的？
0: 我家那个，或者是我都行，我丈夫也行，都行。
1: 想给您资助多少钱呢？
0: 我想资助那个最高档呗。
1: 现在咱们白山当地最高档是5000，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好，如果要是您的亲属给您资助的话，您让他通过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看一下，如果您26年的保费已经到账了，正常情况下，你们如果要是能够绑定，他能看到可以有资助的模块，吉林税务社保缴费。
0: 吉林税务社保吧。
1: 对，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如果他在线上交不了的话，您老公或者是您的家人在咱们临江当地吗？
0: 没有，要都在那就好了，没都不在那。
1: 家里边有亲戚吗？
0: 亲戚一般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一般都年龄大，他也不会呀。
1: 年龄大，网上不会，但是可以到窗口。如果有
0: 对。
1: 您信得过的亲属。网上交不上的话，可以让他们到窗口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就能帮您交。咱们再把钱转给他们就得了呗。
0: 啊，这个倒行，我这么想，自己还是要方便一些，还是自己在这儿交上。如果能交，我就不想麻烦别人了，
1: 对
0: 因
1: 呀，
0: 为对
1: 嗯，我理
0: 亲
1: 解您
0: 属
1: 的
0: 之
1: 意思。
0: 间，他不是得直系亲属才能给交吗？
1: 是的，我理解您的意思。但
0: 对，
1: 如果咱
0: 对对对。
1: 们在手机上万一操作不了的话，那有您信得过的，您也好意思能抹开脸儿的亲戚，那也可以让他们给交，或者是咱们给临江市社保局打一个电话。
0: 啊，让他帮我交也行
1: 那
0: 吗？
1: 不行，打电话问问咱们网上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因为您已经错过2年了。
0: 啊，我25年我还能补上是吧？
1: 25年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行，
1: 现在咱们有政策。
0: 有能交上呗，一般大概差不多能交上呗，手机。
1: 您试一下吧。
0: 啊，我试一下呗，就
1: 哎，
0: 试一下能。我因为我刷到一个，就是咱吉林省人家发的那个交这个资助养老那个，
1: 啊，
0: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看有发的，
1: 您是
0: 怎
1: 在哪
0: 么
1: 儿
0: 交？
1: 刷到的？
0: 我就在手机上刷到的，
1: 视频
0: 刷到
1: 号
0: 好
1: 还
0: 几
1: 是快
0: 个，
1: 手号啊？
0: 应该是视频号。
1: 哦，那我发过呀，
0: 啊，
1: 我
0: 是你
1: 发
0: 发
1: 过，
0: 的吗？
1: 我不知道你刷的是谁的，反正我发过关于资助的。
0: 啊，就是有可能能交啊！对，我看了那上面，我想把这个发到社保局，因为我有他们微信嘛，我想问问他用这个交可不可以，也行是吧？
1: 您先让家人试一下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可不可以
0: 就按
1: 交？
0: 我刷那个吧，就按我刷那个交一下试试呗。
1: 那不然呢？您还有别的招吗？对不？
0: 行，
1: 没有别的办法。您现在在哪儿打
0: 我就
1: 工呢？
0: 看我刷那个在部队，然后我又费了一把劲。
1: 您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0: 我现在啊，我现在在河北。
1: 听着口音都有点变了。您是过去好多年了吗？
0: 哦，哎呀，过了好多年了，对，我是随那
1: 随
0: 个我
1: 军
0: 丈
1: 的
0: 夫
1: 家
0: 那
1: 属
0: 啥
1: 是吗？
0: 的。对对对。
1: 啊，听您的口音都有点变了，问一下啊，包括咱们老家的社保局都行，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
0: 嗯。

0: 您试一下啊。
1: 嗯啊，行，那
0: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的，谢谢。
0: 您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在河北的应该也是通过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来家人们和我们互动一下啊！现在大家通过网络收听可以吗？比如像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可不可以？如果要是行的话，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告诉我们一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能听到节目吗？也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如果外边不是特别忙的话，上周我们留了两个事儿啊，是可以回答的。我们也问一下最新的进展，也可以试一下我们的网络收听怎么样，因为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同步来听这个声音的情况，所以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互动。欢迎大家进入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直播开得很早，而且我们的直播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大家可以给我们多多点点赞，谢谢大伙儿。现在呢已经4000赞了，谢谢大家。欢迎李姐、华、长华、冬雪、重举，还有来看一下啊，执念如花、管洪波、绿水青山、洋洋得意。是的，今天是我一个人啊。艳阳天、岁月如歌、袁奎大哥、静心、黄金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打卡签到了，欢迎您。平岸芳草、静心、冷风大哥，他说严大呀，周一好啊，又一个人主持节目。是的，今天我一个人，欢迎您。桂琴、依林、快乐兜，谢谢快乐兜在我的视频号快手号给我点赞，谢谢大伙啊，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电话，这位是桃南的邵先生。邵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啊，您把这个录音已经发给我们的编辑了吗？和
2: 我
0: 们加微信了吗？
2: 我没发，他那个没加我呢。
0: 啊，没加您微信啊？
2: 啊，对对。
0: 那咱们和10086又联系了吗？
2: 已经多次联系了，然后他们的说法还是那个说法。
0: 嗯，还是我们需要交升级套餐，升级从5块钱的升级到59块钱的。
2: 对对。
0: 再预存300块钱话费才能启动您之前的那个 A B A 的号是吗？
2: 对 A B B 号。
0: A B B A 号是吗？
2: 对对。
0: 那除了59块钱的套餐，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2: 那就没有了，就是这一种说法。
0: 好，因为我们在线上要沟通的话，可能就得把你的这个手机号告诉给10086的客服，那不行，得保护您的个人隐私。您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好吗？来，我们的热线编辑王先生的微信我们没加啊，我们要加一下微信。啊，我们加一下微信。这样，邵先生，我们把您的电话先切出去，不占用您的时间，您把您的微信号告诉给我们的热线编辑，我们加一下微信，完您把10086给您的答复发到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好吧？
2: 行，好的好的。
0: 好，我们把邵先生的电话再接出去啊，我们加一下微信，因为我们要听一下10086是怎么说的，是怎么答复的。我们稍等一下啊，热线编辑，我们和邵先生再沟通一下啊。好，这位是咱们德惠的马大爷是吗？喂，用户不存在是吗？那我们给邵先生再回个电话，我们再问一下。一号线是哪位听众？一号线是谁？我们线上还有电话啊。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一号线的尾号是2738，不是邵先生。一号线的尾号是2738，不是邵先生的电话啊。和邵先生我们线下沟通一下。平安芳草说可以的是吗？我们的网络收听可以的，没有问题。好嘞，谢谢平安芳草啊，谢谢您。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我们的电话串线了啊。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啊，可以通过严大的视频号快手号啊，都可以找到我。我的视频号快手号叫严大说，延边的延，大小的大，

0: 说话的说，大家呢可以搜一下，也大家一定要加关注啊，要加关注。好，那我们趁着现在有时间，和大家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农安的王女士，就是我们上周啊留的一个小尾巴。刚才我们的热线编辑和王女士呢也联系了一下，王女士想要咨询关于领取独生子女奖励费的问题。王女士说自己已经从单位退休了，单位还在，但是呢说没有独生子女奖励费了，是怎么回事？她也加了我的快手号严大说，她也在后台给我留言了，我回复了一下王女士，因为她是分不同的情况的。比如说我们的独生子女奖励费啊，如果要是有单位的，正常情况下在退休的时候和自己的单位申请，那单位如果条件比较好的，按照吉林省的规定2000块钱一次性就奖励完毕了，就给咱。那如果单位条件一般的，比如说王大姐，现在咱们财政比较紧张啊，条件有点紧张，那这2000块钱呢分两次给，今年先给你1000，明年再给你1000也是可以的。如果要是条件连分期付都没有的，那怎么办呢？那有可能就说暂时先不给了，因为这个呢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是一个奖励的办法。如果要是有单位的，我们就是要找单位啊，有单位的就是要找单位的。谢谢，谢谢大家点赞啊，现在我们的赞已经快到10000了。红日谢谢您说声音很好听啊，很清楚。好，这是通过我们的网络收听，很清楚是吧。燕子姐也说网络挺好的，是燕子阿姨。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着急了，要不得真急得慌。只要大家一跟我们说信号不好的，网络收听不正常的，视频断念的，那真的是把爪挠心的，因为这耽误听啊，是吧。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谢谢大家的信任。现在我们的小赞已经到10000了，很快啊，刚才我说的时候9:062000赞，现在9:1910000赞，谢谢家人们啊。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转发一下，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的视频号，快手号都行啊，就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洞，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5: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0: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谢谢，谢谢重举点赞1000次，燕子阿姨点赞1000次，展妈点赞1000次，丽华点赞1000次，红日点赞1000次啊！原来我们的1.1万赞有大家的这好几个1000次，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啊，辛苦了，谢谢。叶阳天在视频号端说，北京今天网络信号很好的啊，就靠你们的节目活着呢，打发时间，听不到看不到，心里可着急了。谢谢，谢谢叶阳天。是啊，只要大家开心，哎，我这心里就亮堂，你们是我的艳阳天啊！希望大家都别着急，别上火。如果要是网络收听不稳定的，大家可以下载两个 APP， 一个呢叫学习强国，一个呢叫云听啊，这两个都行，都可以。是的，燕子阿姨，今天是我一个人啊，是我自己。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我们有听众朋友卷起的小雾给我们留言说，请问啊，怎么能够参加新疆的旅游线路？大家都知道5月6月呢我们推出的是夕阳红火车专列，5月6月走的是新疆线，因为新疆呢它面积太大了，所以时间比较长。那如果有时间，身体条件也允许的，子弹也够的啊，经济条件也允许的，叔叔阿姨有伴儿的，想出去玩的，您可以打这个电话 139-441-00916 139-441-00916

0: 1399416啊，1394410916比较方便。保持微笑，我不知道您问七十八路公交线路是哪个城市的七十八路公交线，是有什么事儿吗？如果要是有需要和我们反映的，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给我们留言。好，我们来迎进松原的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电话掉线了。那这样，我们给王女士再回打一个电话。就是因为不懂才问哈，没事儿，不着急啊，我们再回打一下电话。竹雾在周五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给我们留言，他说移动公司呢打电话了，我把这种情况告诉10086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宽带的事儿啊，关于宽带的这个事儿又推回给10086。说抱歉，竹雾，您这个没有前言没有后语啊，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吗？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再给我们留一下言啊。好，我们再来迎进这位听众。今天的电话是线路的问题吗？我看外边挺忙活的呀。你好，线上有听众吗？你好。可能电话掉线了啊。松原的王女士想咨询关于社保的问题是吗？那一会儿呢，我们看看能不能把王女士的电话迎进来，我们和大家来说说相关问题的反馈吧。在5月4号，就是五一小长假期间，辽源市民孙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呢，自己住在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五组，当地呢现在进行自来水管道改造，从4月份开始的，一直没完工。孙先生所在的五组从4月22号开始就停水了。那听完之后呢，我特着急，因为别说停一天啊，停两天，你就是一上午没来水，大家啊用水都特别的不方便。那从4月22号一直到5月4号，这停了快小半个月了。孙先生还说呢，停水的不光是他们一家，是整个五组都没有水。那在5月5号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孙先生所在的碾山村的村书记张书记取得联系。村书记张书记说呢，5月6号小长假一结束，他马上呢会联系当地的施工队，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改造一直没完工。一个礼拜过去之后，在5月12号，我们的热线编辑和辽源市碾山村的村书记张书记取得了联系。那张书记说，现在碾山村五组的群众啊，村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用水了。那这期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4月22号停水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张书记是怎么说的。
1: 是他家自己家没有水，还是说咱们那个
2: 不是？就是我们自来水改那个改造、完了之后，把原先的老管道穿坏了，在他家墙外呢，抠了的，他家抠了的，抠完之后没抠到那管儿。完后来他就要3000，要5000的，完了人说的那也不值那么钱，又说愿意保证他房子塌了怎么事啥，他可老倔了。完后来说的找3000不行，万一施工方不拿
1: 啊。
2: 完后来说我听他们说的，再想抠就少5000不行了，人家就不整了。我回来的时候就给他处理完事儿了。
1: 那现在就是家里头那个自来水也正常了，是不是？
2: 正常了。
1: 那
2: 他刚开始要愿意修就通上了，就是他因为他没让修，所以说就使得人家别人都没吃着水
1: 啊。就是咱们那五社当时都因为他家这个事儿，然后都没吃
2: 水。对，都因为他家这家管子接不上，大家都吃不着水。所以你要说跟你家房子根底下抠，怕房子塌，我说你就一次性的、要个千八百的，咱就帮他要点，是吧？这玩意儿也是避免不了的。
1: 对，
2: 他不说、完了就说让我、给写保证书，两年以后，未来两年以后的事儿，谁能给你保证那事儿？改管道得必经他家，因为他要吃水就必须搁他家那点抠坑。
1: 那后来咋整？
2: 又憋了几天，完他又那样似的。我说就是因为你，人大家都吃饱水，你要让你整不就都吃着了吗？我后来就剩三家了，完了我说你要自己吃水，那你家你不让人家抠咋能进你户？完了后来让人抠了。
0: 我们在线上和孙先生沟通的时候，我心里就纳闷，正常情况下我们农村的自来水管道的改造啊很快，因为各家各户呢它没有那么复杂，不像城里又得抠又得刨的，因为咱们都是土地挖得很快。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说用不上水，小半个月啊，整个的碾山村五组都用不上水？

0: 我心里就画个魂儿。那和张书记和孙先生再次沟通之后，我才知道了这其中的缘由。那我们也感谢张书记啊，能够第一时间的和咱们的施工方和咱们的村民进行沟通。那正常情况下，如果真的给咱们家造成相应的损失了，或者是造成了实质上的影响了，我们是可以合理主张自己的权益的，但是不能无中生有，我们要合理主张自己的权益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徐女士。徐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喂，您好。
0: 啊，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想咨询一下有关工资的事。
0: 嗯，工资怎么了？
1: 我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十来年了，但是他22年和23年、24年的工资一直都欠着，都没给。
0: 2022年到2024年3年的工资一分没给吗？
1: 对，没给。
0: 您现在还在这家公司干吗？
1: 不干了。
0: 您是什么时候辞职的？
1: 我们24年以后就没干。
0: 和单位签劳动合同了吗？
1: 嗯，没签。
0: 没签劳动合同，但是在这家单位干了十多年，那也就是说从20，
1: 我们都有考勤，我都有考勤表什么的。
0: 嗯，咱们是从哪年开始干的？
1: 嗯，应该是2011年，我记不太清了，大概应该是2015年。
0: 现在能联系到单位的人吗？这单位还在吗？
1: 在，能联系到，但是就是拖，他就是不给，这工资就是一直在拖。
0: 是只给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这3年没给你工资，还是你有其他的工友都没领到工资？
1: 嗯，别人我不太清楚，有两个说没也没给，但是还有上班的。
0: 工作十多年，咱们都是8小时工作制吗？是干嘛的？
1: 8小时电子厂。
0: 8小时工作制是吗？
1: 对。
0: 那这几年，这十多年，会给你交相应的保险吗？
1: 没交。
0: 你们之间有什么协议吗？
1: 没有什么纸质方面的协议。
0: 口头协议是怎么说的？
1: 口头我们就是干一天给多少钱，以前都是正常开支。
0: 那你们是按天结算吗？是按天结算还是按
1: 月
0: 结算？
1: 按月。
0: 按月结算。
1: 对。
0: 哎，那这个很奇怪。正常情况下呢，首先我们应该和自己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那这么多年你自己也没要求过和单位要签劳动合同吗？
1: 他没签过劳动合同，没要求过签劳动合同。以前工资开的都挺好的，就是那个时候不疫情嘛，
0: 嗯，
1: 疫情有活就去干几天，没活就不干。然后他就是说那个不回款，就一直反正1年也没干。
0: 现在
1: 干几天？23年干几天？
0: 22年、23年、24年，这3年一共欠了你多少钱？
1: 12600。
0: 3年一共12600是吗？
1: 对。
0: 给你打欠条了吗？
1: 嗯，打了一个欠条。
0: 欠条上说什么时候给了吗？
1: 头一次打欠条的时候是25年11月份打的。
0: 嗯。
1: 打到26年。年末完他也没给完，今到时候要钱的时候他又给他要了一个条，是到今年26年的6月末。
0: 嗯
1: 嗯
0: 嗯，
1: 就说你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都说，就是反正就说的挺好的，就是推你，他就是不给。
0: 明白。咱们是和公司的谁联系的？是和人事还是财务？
1: 嗯，就属于财务吧，老板娘。
0: 好，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徐女士，我觉得大概率你通过自己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工资要出来的。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这家公司所在的咱们吉林市，它是哪个区的？喂，徐女士，徐女士，您还在线吗？徐女士，徐女士，您的电话还在线吗？
1: 在。
0: 突然没声了，
1: 听见吗？
0: 现在可以
1: 听见吗？
0: 刚才我问您，这家单位是归属吉林市哪个区管？
1: 船营区。
0: 那您需要到船营区的劳动监察大队，您需要起诉他。
1: 劳动监察大队起诉。
0: 对的，如果劳动监察大队说不受理啊，那你需要到吉林市或者打一下吉林市市长公开电话12345。

0: 同时呢，你要再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你需要主张的是两个权益。如果咱们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从2001几年就开始在这家单位上班，而且有考勤表，有完整的工资记录表，咱们手里如果都有这些证据的话，正常情况下这个单位应该给你交五险一金的。因为你是他的员工，即使你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你可以主张自己的这份权利。因为根据你刚才跟我描述的，在疫情之前你都是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且按月给咱们开支。如果
1: 是每个以前的时候都是每个月九号开支。
0: 如果要都是这样的情形，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和你签订劳动合同，同时为你缴纳五险一金。如果没有侵犯了你的劳动权益，你可以主张，这是一个事儿，维权。第二，我们要把22年、23年、24年这三年的工资12600咱们要要出来，所以是两件事。
1: 对，我就是想问一下，是要一下这个工资，但是我就现在就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我能把这工资要回来。
0: 对，刚才我已经跟您说了，
1: 他这个单位现在欠了很多钱。
0: 嗯，那咱们也得抓紧时间积极主张，否则单位要是破产了清算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现在最起码还有点希望，你抓紧时间去。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哎，好嘞。
0: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上午的9:33，我们线上呢还有两位听众，辽源的郭先生和德惠的池先生。因为我们要进广告，我先把两位电话切出去，一会儿我们给两位反打啊。我们一会儿给两位反打。好，我们进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如果要是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今天早上是周一，是吧？那如果要是有上班上学的，是不是着急忙慌的？头天晚上提前量没打出来的，是不是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啊？我们今天啊，向大家推荐的是高钙黄瓜籽粉饼干。之前我们和大家推荐的黄瓜籽粉，大家都特别认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用黄瓜籽粉做的饼干。如果咱们想补钙的，或者是平时呢需要备一点小零嘴的，没时间吃早饭的，咱们都可以下单，而且真的挺实惠的啊，都是独立小袋包装，每盒呢是310克，里边呢是16小包，一包里呢是2块饼干，带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干净卫生。就像我说的，早上来不及吃早餐的，咱们直接搭配奶粉啊，或者是我们之前向大家推荐的啊这个羊奶粉啊，都可以呀。如果要是中午忙的没时间垫吧的，那咱们也可以啊吃几块饼干，还是挺抗饿的。现在在线下门店和线上旗舰店单盒售价40多块钱，那四盒就得将近170，我们今天呢有专属团购特惠，直接6折让利，四盒只要99块钱。是的，您没听错啊，四盒黄瓜籽粉饼干到手只要99块钱。如果您想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下单的啊，还会额外送您三盒同款饼干，是吗？那我们99块钱到手整整7盒，您可没听错啊，整整到手7盒，那算下来一盒才14块多一点儿，14块钱多一点儿。那您如果要是到小超市，您买一份这个啊某利奥某师傅他们的饼干都得5-6块钱，那才多少克，是吧？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发送饼干两个字也可以收到链接再下单。 好，沃克净水器的免费试用15天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是沃克净水器系列当中我认为最适合普通家庭来使用的性价比最高的这款净水器了，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才不断的给大家推荐。如果您对生活比较讲究品质的，比较讲究的，那如果咱们家里没有净水器的，想安一台的，完全可以试一试沃克净水器，它可以让咱们免费先试用15天的时间，如果要是试用过程当中觉得挺好的啊，或者是觉得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那咱们打电话可以让师傅直接上门给您拆走，但是咱们一定要保证机器的完好啊。如果咱们想试用，您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沃克净水器呢是沃克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净水器是沃克整个的系列产品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之一，它有高端的，也有比这个还便宜一些的，但是呢我觉得咱们家里边比如说三四口人，或者是哪怕只有两口人啊，咱们用这个性价比都很好的。它采用的是 RO 反渗透技术，用的是进口的杜邦膜，一共呢是四级精滤，它有四个滤芯，如果滤芯已经脏了不能再用了，它会自动的提醒换芯，而且它是双出水的设计，如果咱们想直接喝净化的纯净的这个水啊，咱们直接拧开就能喝的啊，您是往右拧，如果要是想喝这个净水的，比如说洗菜啊淘米啊，那您往左拧就可以了，我不分左右，有可能说错了，但是大差不差。如果咱们想喝这个纯净水的话，也可以直接喝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最最主要的是2588块钱，现在呢咱们可以分期付款13期，每个月199块钱，现在下单还会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就是速热的开饮机，它一共有五档，家里的开水壶您就可以收起来了，不用了。咱们可以选择常态的，就是直饮水，或者是咱们的蜂蜜水呀，这个咖啡呀，冲咖啡的呀，还有这个冲奶粉的呀，还有这个开水呀，都可以啊。如果您想试一试，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咱们打电话沃克净水器的师傅直接上门啊，给您免费安装免费设计，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 RO 反渗透膜换的周期大概呢是2到3年，3到4年，其他的这三个滤芯换的周期根据咱们家的水质不同，大概呢是12个月到15个月之间，那换的费用呢是200-300块钱左右，所有的消费都是透明的。沃克净水器深耕净水行业超过20年，大家完全可以信任。您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啊。春夏季呢，其实也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如果要是腿肚上青筋暴跳的、曲里拐弯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已经确诊了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更彻底。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如果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现在各种各样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想试一试，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8886-1933。过两天咱们就进入到正式的夏天了，气温一高，是不是您会出现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是吧？大家一定要关爱好自己的心脏，特别平时有熬夜习惯的，千万要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如果大家想吃辅酶 Q10 的，那我们向大家推荐啊，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因为市面上大多数辅酶 Q10 每百克的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每百克50克，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呢保驾护航。含量这么高，那如果大家想买到福利价，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才可以。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只要49块钱就可以拿到粉丝福利价。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钱啊！您打电话400-100-3930。普通含量低的辅酶 Q10 可能您吃一把都没啥用，49块钱，现在咱们可以拿到一天一粒儿，足足吃一个月的量的美林康辅酶 Q10。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3，916阳光热线继续为您直播。我们一会儿呢，把刚刚啊，我们在第一时段好物推荐之前的听众没接进来的电话接一下。我们有听友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了关键字饼干，99块钱，现在到手呢7盒黄瓜籽粉饼干。这个饼干呢，我觉得有这样几点。第一，用料特别的扎实，配料表呢很简单，和其他的饼干不一样，里边啊，它的如果配料表越长，添加剂就越多。如果大家对于饼干的品质比较在意的，那您要关注一下啊。第二，它一点也不甜，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我经常跟我爸妈说，你们在网上买东西可以，但是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一些自媒体博主的直播间里卖的那些东西啊， 虽然很便宜，但是往往添加剂太多了，特别特别甜，那对于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是不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担心太甜的啊，那您完全可以放心冲这款黄瓜籽粉的饼干，它一点也不甜。另外呢，就是口感是很好的，没有扎不约的那个口感啊，它的口感还是很好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或者是想下单，您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我们来迎进辽源的郭先生啊。郭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你好袁大。
0: 你好。
3: 我是你的忠实朋友啊。
0: 嗯，谢谢您，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首先吧，我先问一个啥事呢，是我家是多层楼。
0: 嗯，
3: 那什么原来没有燃气，现在燃气了。那燃气吧，我家那个厨房吧，原来在当间儿。
0: 嗯，
3: 我给他改了卧室去了。
0: 嗯，
3: 完了那个呢，燃气就不给安。
0: 嗯，
3: 这个怎么解决啊？怎么不知道啊？
0: 因为咱们改动了，我们改动了厨房的设计是吗？大爷，您把收音机先关掉，听电话听筒啊，把收音机关掉。
3: 关掉了。
0: 哎，您是说改动了厨房的设计是吗？
3: 对。
0: 您是怎么改动的？现在我们的厨房有窗子吗？
3: 有窗户。
0: 燃气公司的师傅也上门给咱们看了，说咱们家不符合安装燃气的条件是吗？
3: 那他改的咱没看，就是改动的就不给安，咱不知道咋回事。
0: 那师傅上门看过吗？
3: 好，小杰你看了吗？那师傅师啊，上咱家来看过吗？
4: 看过，那不咱们
3: 都
4: 找挺长时间
3: 了吗？啊，这找是找，进屋看了吧。
0: 是因为咱们家改动了，是因为咱们家改了设计，所以人家说不给安是吗？
3: 啊，对对对对。
0: 那怎么能给安呢？需要咱们恢复原样吗？需要怎么整改？
5: 他吧，就是让俺们把厨房再改过来。那个，我们那个是南北的，就是南北两边是卧室，中间是厨房。
0: 嗯。
5: 完了，那个俺们就是把那个就是厨房，变成就是说那是北边哈，
3: 北边
5: 卧室变成厨房了，北边。完了，我看那个别地方就是说的，人家都是厨房也在前面，在后边的，人前后都给安了啊，就差俺那嘎达就不给安。
0: 肯定不是说就差咱们家，应该还是有什么问题的。咱们有燃气公司的电话吗？
5: 嗯，我现在没有啊。
0: 那您找一下，明天我们线上和燃气公司联系一下，
5: 啊，
0: 我们沟通一下是啥原因。您说的这个厨房的位置我还是没听明白，你们是把厨房的位置改到北卧室了是吗？
5: 你听我说，
0: 你要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是把厨房改到北卧室了吗？
5: 对，就是我们就这个楼吧哈，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那个厨房都在那个就是南边。
0: 嗯
5: 嗯，在那个
0: 南阳台的位置是吗？
5: 完了，现在俺们就是说把那个卧室，变成一个厨房，就是说的，完了原来厨房的地上原来是客厅，客厅和那个那边的卧室都是连着的，完了就是。
0: 那这个格局很奇怪呀！你说原来的厨房是在南边，是靠近南阳台的位置吗？
5: 我们那个就是说那个我卧室和这个厅不是是连着的吗？
0: 嗯。
5: 俺们那小才45平的。
0: 嗯，那你北卧室有窗子吗？
5: 有啊，有窗户啊，那属于一个卧室啊，有窗户。
0: 北卧室有窗子。
5: 啊啊啊！
0: 这样，你找一下燃气公司的电话。
5: 那我怎么告诉你啊？
0: 明天9点我们给你回打电话。
5: 哎，行，那行。
0: 哎，然后咱们具体的再沟通一下。如果你们会用微信吗？
5: 我会用啊。
0: 会用微信的话，那你能不能把家里拍下来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里？
5: 啊，那个啥，那个不咋会啊，那都岁数大，都不咋会整。
0: 那你会发照片吗？
5: 照片啊。
0: 对，你和别人聊微信，比如说你和你的子女和你的亲戚聊微信，你会给他们发照片吗？
5: 对，那倒会。
0: 对，你就怎么和他们发就怎么和我们发，一会儿我们加一下你微信。
5: 啊，就是那个就是给那个厨房照下来呀。
0: 对，你需要给我们拍下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改的。你们的微信号是138，尾号是3769吗？
5: 对对 对
0: 是这个号是吧？
5: 嗯嗯嗯。
0: 那一会儿我们加一下您，抢通过一下啊。
5: 他这个不行，他这个是老年机，那个你加我这个吧。
0: 行行，那一会儿你把你的电话号告诉我们的热线编辑啊，来，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郭先生电话接出去，记一下大娘的这个手机号啊，我们加一下微信。好，我们再来迎进德惠的池先生的电话，这个之前我们也接过。你好，池先生。
4: 你好。
0: 啊，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咱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之前你发的那个视频，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你这管子是咋回事啊，全都堆的大袋子。
4: 嗯，你听我说啊，这个门是吧，是从外到里是二十多米长，然后从里边往外走水。现在呢，原来是从楼下怎么拐的，咱不知道了。也这楼已经接近30年的这个历史了。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是啥呢？从那个墙边啊，已经攻到外边了，攻到门口外边了。门口外边现在呢，把那口现在堵着的，就是没让它往那个地下里渗水。
0: 嗯。
4: 然后我们就等接通之后，完把那个口再给它通开。
0: 嗯。
4: 现在吧，就是一直通不了。现在就是德惠这一块，就是没有人来，就给我们就是堵着这事儿来。就是假如说你要是允许我们自己通，我们自己这一家掏钱都可以。
0: 自己通肯定
4: 是
0: 不行的。那咱们找过、
4: 啊、
0: 比如说像这个市政局啊，找过吗？
4: 找过。
0: 他们怎么说的？
4: 他说他不归他们管，那也不归他们管，那也不归他，找谁不归他们管。
0: 咱们打过市长公开电话吗？12345。
4: 打过，市长就给我们来电话，说是对给你们的，你们的给没给你们解决，满满意。我就告诉他没满意，没解决，就这么情况。
0: 好。明白，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之前您跟我们反映过，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是吗？
4: 没有，没有。
0: 在这个期间，咱们又找过谁吗？
4: 这个期间就给那个市长热线打电话。
0: 好，一会儿您能不能就是再给我们拍一下，包括之前您跟我们说的隔壁的，其他的这个底商饭店啊，他们的那个是怎么改的？他们放到哪儿了？您给我们拍一下呗。
4: 他们那都是通上。就是我说这个三面台都要通到外边。
0: 对，那咱们现在能看到他们的管子吗？能看到他们的管子吗？
4: 地表面看不着，就是跟前有个井，下水井，这下水井能看得光。
0: 行，那你就从你的店里你拍一下，一直到这个管子到这个下水井你都拍一下，我们看一下、
4: 啊、行
0: 好吧。
4: 行
0: 你发到咱们的那个微信对话框里。
4: 微信发到哪个微信里了？原来我有一个。
0: 对，之前我们加你微信的是叫热线女孩吗？
4: 有点找不着了那个。
0: 我们跟你说话，我们跟你说话。
4: 啊，行，
0: 哎，
4: 谢谢
0: 哎，好，怨不得真着急哈。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有家人问问题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问的问题。善慈他说：“严大呀，我的这个房证找不着了，是不是得去重新办理？”我们如果要是产权证丢了啊，需要先挂失的，先挂失。我们先问一下产权交易大厅，咱们怎么挂失，哪些地方可以挂失。像我知道的，咱们的中国吉林网是可以挂失的，吉林日报是可以挂失的。这个登挂失我们需要自己花100-200块钱，因为只有挂失之后你才能够补办，否则不能补办的啊。我了解的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黄瓜子粉饼干，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都有家人在发送饼干两个字啊。对的，大家发对了，这个饼干呢我觉得性价比很高。今天早上我吃的就是黄瓜子粉饼干，因为我今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啊，没来得及吃早饭，也没备其他的早点，正好看着有这黄瓜子粉饼干了，我就吃了2小包4块，再喝一杯咖啡，挺好的，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最最重要的是性价比高在哪儿呢？首先它是酥脆不油腻啊，它不像其他的这个饼干啊特别油。另外呢它不甜，不是齁甜的那种，吃完你嘴里头不发酸，就是自然的黄瓜籽粉的那个淡淡的清香，这个你得细品啊，你得细品。还有呢就是这个原始的饼干的那个香味，面的香味。现在咱们7盒，每盒呢是310克，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一小袋里呢是2块，310克一盒， 现在七盒到手只要99块钱，所以家人们如果要是平时得垫吧点小零嘴的，比你买什么麻花啊，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饼干啊，就是特别齁的油炸的那些，我觉得都健康啊。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下单，400-999-0139，就这一两天，大家抓紧时间冲，库存有限。再来说说咱们的骨关节健康。骨关节疾病啊，是上了岁数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的一大难题，头疼是吧？其实不光是头疼，咱们身上的各个骨关节上了年纪之后，随着钙的流失，它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疼痛啊、肿胀啊、移动咔咔响啊、摔倒了可能直接就骨折、骨裂等等。大家呢，如果要是想给自己的骨关节加把劲儿啊，一定要给它补好钙。我们向大家推荐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现在呢有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再加多功能散。如果您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产品的3倍，一粒儿当中含有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黄金关节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的话啊，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它有4大好处：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可以缓解关节的僵硬疼麻，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让骨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啊。大家如果要长期吃的话，会发现嘿，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巴咔巴响了。天天吃氨糖，让你的腿脚呢更硬朗。这是国家百年大品牌啊，国家蓝帽子认证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如果您想订购，现在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还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只要44块钱左右。如果下单还送您多功能折叠伞。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好视力有针对50岁以上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可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好视力26年大品牌啊，咱们蒸汽眼贴贴到眼皮上温温热热的可得劲儿了。它采用的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的设计，贴到眼皮上就像做蒸汽熏蒸按摩一样，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都清晰明亮多了。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只有200个幸运名额。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豪华版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送给您。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冬去春来啊，我们的这位听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给我们留言，他说别人欠我钱，只知道姓名、微信、手机号，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号，起诉不了，可以要求法院协助调查对方的身份证号吗？最好呢是找一个律师，最好是找一个律师。律师如果要是提出相应的这些协助调查，是比我们公民提出要更有效力一些。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最好找一个律师，特别是对方欠咱们钱标的比较高的，那更值得找一个律师了，因为这中间呢，可能有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不了解的啊，相关的问题可以咨询律师。当然，一定要找自己信得过的律师啊。情缘，情缘指尖真诚，说卧室能给安吗？是啊， 一般情况下你想把厨房改到卧室，怎么可能给我们安燃气管道呢？那我们家的厨房上边是别人家的卧室，想一想是不是都挺吓人的？所以大家不要私自改动我们厨房的空间设计啊！这一点明天我们会在线上沟通。好了，那说这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0: 新闻时刻发生，
3: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4: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5: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西部、吉林中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延边27度，其他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6: 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8: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一期、二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二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吉林石化公司西区项目经理部现场项目负责人孙永涛：
9: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核拆完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8: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二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一期工。

0: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施工总监祝小杰：
1: 这个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改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保保专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0: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祥军：
2: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这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航空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研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3: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接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
4: 今年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5: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器石构，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业石刻。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石业，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剥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4: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5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6: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4: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5月17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全球的35000名跑者齐聚长春，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汽开四大城区开发区，掠过新民大街的岁月光影，途经南湖大路的湖光桥影，穿过卫星广场的城市之门，驰骋蔚山路的绿荫长廊，最终奔向东风大街的工业脉搏。长春马拉松按照往年惯例，于赛后公布次年比赛日期。2027年长春马拉松定档2027年5月16号鸣枪开跑。长春首个公园婚姻登记处将于5月20号在长春新区北湖公园正式启用。这里全新打造的国风登记场场景雅致大气，洋灰印花砖和琉璃吊灯塔搭配简约新中式设计，氛围感直接拉满。旁边还有专属中式、西式双场景免费拍照区，准新人可提前拨打电话0431-8079-2911预约名额，也可以选择当天现场排队叫号。
7: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

0: 时间正午进行时，
1: 咱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市级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验，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5月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7方面重点任务。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这起近日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很快迎来了反转。根据警方通报可知，相关内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摆拍闹剧。人民锐评发文，短视频时代，创作者想提高曝光度，吸引更多流量，前提和底线必须是真实。善良是社会的温度，绝不应该成为被收割的流量密码。真实是网络的底线，触碰红线者必须付出沉重代价，用苦难谋取暴利，比无视苦难更卑劣无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2: 这是孩子们在家中听到的。
3: 忙忙忙忙忙忙，一天到晚不着急啊！全世界就你忙，
4: 叨叨叨叨叨叨，一回家就听你没完没了的叨叨。
5: 爸爸妈妈，六一儿童节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你们好想爱，不再争吵。
6: 孩子的心碎远远大过父母的争吵，父母好好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关乐妈妈静言。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正在对我们的节目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公屏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这个周末你过得快乐吗？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和我们一样啊，跟着我们的童声小作者的步伐，一起到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去感受书博会的魅力啊。其实大家都说这一届书博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想更多的就是这一届的书博会当中，大家会看到啊，书的量在减少，但是以书为根基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产业、文化论坛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我觉得这也是阅读从人与书的交互一直到人与人、人与产业的交互的一个变化。书博会上传递出来的这些变化呢，我想不光要成为孩子们写在作文里的素材，它也更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在研究我们自己的事业发展的方向时，你所要面临的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的进步。那今天在我们的静言读书会当中，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另一个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关注的点，这个就是

2026年的世界数字大会。上一周呢，这个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呢在杭州举行，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国际数字教育开展多边交流与合作。所以在当我看到昨天一位朋友的朋友圈发出来啊，在书博会上说收获颇丰，差点背不动，展示出来，哎呀，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到底是妈妈喜欢的还是孩子喜欢的，全部都是各种练习册辅导材料。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呢？我也在想，内卷的家长朋友们此时此刻其实希望你能够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来关注整个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许做题从此刻开始已经不再是你作为家长抓孩子未来的主要的事项了。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当中提出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挑战，这个也是一个全球议题啊。那么面对世界科技社会的变化，教育该如何抉择？本次大会给出了怎样的解题思路？我们一起为大家做一个深度的解读。在5月11号的全体会议上呢，中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发展为题做了主旨演讲。在演讲当中，一个判断令人印象深刻。怀进鹏表示，今天人工智能正以其引领性、战略性、颠覆性的力量推动我们进入了起点时刻。这个判断指向的是未来。在天文物理理论当中，起点是宇宙大爆炸的起点。人工智能推动我们进入起点时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教育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教育的理念、模式、体系面临着深层次的全新挑战。对这个挑战，参加大会的很多中外嘉宾是感同身受的。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黄荣怀说，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视为推动教育变革的主要手段，但是仍然面临着学习方式、技术能力、数字依附等问题的挑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德拉甘·加舍维奇说，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学生的外在表现会有所提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真正的学习？如何让学生学会判断何时怎样将任务托付给人工智能，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主动收回控制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近年来呢，中国教育数字化也在迅速推进。很多嘉宾特别关心中国是怎么做的，他们希望从中国的实践当中得到启发。那么怀进鹏部长用四个聚焦向中外嘉宾介绍了中国经验。这四个聚焦分别是：聚焦教育优质公平，推动有组织大规模开发精品资源；聚焦人人皆可成才，构建支持自主化、个性化学习环境；聚焦科研创新效能，深化跨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聚焦教育生态构建，推进教育治理、公共服务创新。咱们细细的品啊，这四个聚焦构成了中国数字教育变革的系统性的方法论，那就是以公平为基石，以个性化为路径，以创新为引擎，以生态为保障。这四个聚焦从补短板到扬长项再到强治理，推进了中国数字教育从技术赋能向制度重构的跃升。在怀进鹏的演讲中，用八个字生动凝练地概括了这一历程：持续探索，不断迭代。2022年中国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四年的发展轨迹如浪潮般前进。不久前呢，中国又启动了人工智能加教育加的这个行动，一体化部署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应用创新、基础环境、生态建设，推动教育内容更新、教育模式变革、教育形态重塑，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中国的成就
给与会的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评价，坚实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是确保教育体系包容、公平、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关键。中国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奖，也正是依托公共基础设施规模化普及

优质教育资源的典范。英国教育部国防国务大臣奥利维亚·贝利说，中国在教育领域推广和快速应用人工智能工具方面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进步。那么伴随着中国的教育数字化进程，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也连续的在举办，从北京到上海，从武汉到杭州，这一路走来，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更加开放高效务实的合作。本次大会上呢，怀进鹏提出了三点建议啊，坚持开放，共同凝聚智能时代教育变革新动能，坚持发展，共同塑造智能时代教育发展新模式，坚持共治，共同构建智能时代教育治理的新生态。这三点坚持一脉相承，以开放为前提，以发展为路径，以共治为保障，这也正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大国担当。那么在变局当中，我们要坚守的是什么？说这个话的参会嘉宾呢，名字叫做约翰·迈克尔·科斯特利茨，现在是布朗大学、苏州大学的教授，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他说呢，我是带着困惑来参加大会的。老先生的困惑源于他50多年来的教师生涯，他一直以传统的方式教授物理，站在学生面前手写方程式，并且希望学生能跟上他的思路，看清他的笔记。但是面对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冲击，他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变传统评价方式，我们应该学习做什么才能做得更好。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呢，与诺奖得主的困惑相似的问题也在被反复的提起，并且进行着多方的探讨。世界在变，科技在变，社会在变，教育也是必须改变。但是在大变局当中，教育又要有哪些坚持和坚守呢？无论未来如何发展，教育始终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不能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在主旨演讲中，怀进鹏郑重地提出了两个不能脱离。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教育就会失去现实依托和资源，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教育就背离了根本目的。好的教育必须是促进服务社会进步与成就个体幸福的有机整合融合。怀进鹏同时啊，阐明了四条主张，这四条主张每一条都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有理想、负责任、能担当。人工智能无法替代学生明辨是非、处理冲突、敢于担当，无法替代体育锻炼、劳动实践、社会交往的真实生活。人工智能越发展，这些属于人的特质就越发珍贵。注重启智增慧，增强学生内驱力、判断力、创造力，学生追问为什么的冲动，学习的内驱力，近乎天真的好奇心，是启智增慧的内核。主动发现问题、探究问题、求解问题的能力，以及敢于试错的精神，这是创新潜质的关键。那么创新科研范式，提升科技原创力、转化率、贡献度，创新迭代周期大幅缩短，学科渗透交叉加速融合，以供应链协同和技术集群为特征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演化，必须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研与创新，应用与转化，畅通创新链条。夯实未来基础，促进教师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教师是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第一资源、基础支撑，要注重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构建教师与数字技术全面协同、深度共生的伙伴关系。这就凝聚着中国古老教育智慧的当代实践，也是中国新时代教育改革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学习管理系统普及用时约20年， ChatGPT 2个月就达到了1亿用户，现在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已是日常。英国诺丁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基斯·奥尼恩斯深有所思，他说，教育中的 AI 治理不是控制一个工具，而是为了保护一种公共福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斯·施莱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中国积累了将技术与教育理念大规模落地到课堂的宝贵经验，很多国家不缺先进理念，缺的是落地实践的能力，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对全球，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立足未来，锚定全球治理基本的坐标。今年呢，相较于数字技术能为教育做什么，本届数字教育大会回应了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就是在技术狂飙的同时，如何确保教育不偏离人的初心，不侵蚀社会公平，不加剧数字鸿沟。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在大会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人工智能教育的杭州倡议。这份文件呢，首次将全球AI 教育治理的核心理念进行了集中表达，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普惠公平，共创未来范式，共商协同治理，共筑融合生态。每一点倡议都击中了当下最迫切的议题，勾勒着全球 AI 教育治理的基本坐标。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作为一份凝聚广泛共识的多边文件，杭州倡议为各国制定 AI 教育政策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基础和方向参照。在 AI 治理全球博弈日趋复杂的当下，这样共识的达成本身就具有着深远的意义。那么也正像杭州倡议清晰描绘的那样，人工智能的浪潮奔涌而至，正深刻重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教育站在历史性阶段，唯有主动把握智能时代带来的无限可能，方能乘势而上，迎难而上，踏浪而行。本届大会诞生的一系列成果，也正是这种主动应变的有力体现，系统回答着人工智能加教育时代面临的变革路径、实践方案和治理方向等核心议题，强化伦理与责任，引导科技向善。大会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为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规范应用提供系统的伦理原则和治理建议，回应智能向善的时代之问，突出实践赋能，推动落地生根。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新增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中文学习社区三大板块，将优质资源向全球进一步开放。那么这是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啊，连续举办的第四个年头了。从北京到上海，从武汉到杭州，一路走来，一道道轨迹是清晰可见的。从技术展示到场景落地，从经验分享到标准构建，从工具赋能到素养共生，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是属于未来的盛会，眺望着、探索着未来教育的新图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前理事会主席阿沙辛格卡瓦说，本次大会的举办是中国主动担当全球数字教育治理责任的体现。诚然呢，不是每个困惑都能够立刻就得到解答，但是在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前面，大会用两天时间容纳了8场平行会议、100多场专家报告和圆桌讨论。会场内外热切的讨论、真诚的分享，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愿望：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前，世界更需要以信任与合作汇聚力量，以开放与智慧来启迪未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关注教育，希望与你一路同行。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也请热爱阅读的朋友关注我们的静言读书会视频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

0: 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啊，有年过花甲的叔叔，也有温柔善良的阿姨。平时呢，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聊天啊，说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吃穿不愁，衣食无忧，晚年生活呢也安稳踏实。可是心里啊，总觉得空落落的，尤其呢是到了傍晚黄昏，逢年过节，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安静的屋子，总会忍不住望向门口，盼着熟悉的脚步声，盼着子女归来的身影。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个特别真实也最戳千万家庭心事的一个话题，就是子女长大成人，奔赴远方，常年在外，不能时时陪伴左右，咱们的叔叔阿姨啊，这些老年朋友该如何相处呢？或者说如何能够放下牵挂，放下等待，好好的取悦自己，活出属于自己的快乐晚年。其实啊，在叔叔阿姨们这一辈人的人生当中哈，一辈子呢似乎都在为家人、为孩子奔波操劳。年轻的时候，我们为生活打拼，起早贪黑，养家糊口，一心想着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人到中年，我们披荆斩棘，替孩子遮风挡雨，操心他们的学业、工作、婚恋、家庭。等到步入晚年，我们以为可以卸下重担，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可是呢，转头才发现啊，孩子们早已长大，奔赴了更大的世界，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圈子。不知道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曾经热热闹闹的家慢慢变得安静，曾经围绕着我们叽叽喳喳的小小的身影，变成了一年难得相见几次的远方牵挂。曾经呢，朝夕相伴的日常也变成了手机里短暂的视频通话，寥寥几句的语音问候。 很多老年人的生活啊

啊，从此呢被等待填满，等待周末，等待假期，等待节日，等待孩子们有空回家来看一看。其实呢，作为中年人，我也是特别理解这份心情的，也深深懂得这份牵挂。在我们中国式的亲情当中啊，父母的爱从来都是一场目送。我们倾尽所有养育孩子，不是为了把他们绑在身边，而是为了让他们有能力、有底气去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可是心里的失落和孤单啊，却很难轻易的释怀。很多叔叔阿姨呢，就会陷入这样的情绪内耗。孩子不常回家，就忍不住的胡思乱想，是不是孩子太忙忘了家，是不是自己帮不上孩子，被孩子疏远了，是不是子女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再需要自己这个老家了。无数个深夜啊，翻来覆去的惦念，无数个闲暇时光呢，也坐着发呆等候，把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久而久之啊，等待成了常态，失落成了常态，不快乐也成了晚年生活的常态。在这里呢，我想认真的、温柔的跟每一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说一句话哈，子女远行不是疏离，而是成长。生活安静呢，不是孤单，而是自由。其实我们晚年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儿孙时刻相伴，而是自己内心丰盈，日子温暖自在。首先呢，我们要试着解开心里的结。孩子不常回家，从来不是不孝顺，更不是忘了养育之恩，只是啊，成年人的生活真的是身不由己。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其实活得一点儿都不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轻松。他们远离家乡，在陌生的城市打拼，背负着工作的压力、职场的竞争、房贷车贷的重担，还要经营自己的小家庭，照顾自己的孩子。他们啊，并不是不想回家，是真的有太多身不由己的无奈。有的时候呢，也不是不想念父母，是忙碌的生活让他们分身乏术，也不是不愿陪伴，是成年人的责任让他们只能负重前行。其实呢，我们这辈子吃过生活的苦啊，应该更懂得生活的不易。我们当年的努力打拼，希望孩子走出城，走出家乡，拥有更广阔的未来。如今呢，他们做到了，这不是遗憾，而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和成就。很多的老年人总觉得啊，孩子不回家，家里呢就少了烟火气，人生就少了盼头。但是啊，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孩子的人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我们的晚年人生也只属于我们自己。前半生，我们是父母，是伴侣，是子女，为家人活，为责任活。后半生，我们终于可以卸下所有身份的枷锁，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不再把所有的期盼捆绑在孩子的归期上，不再把所有的情绪呢依附在孩子的陪伴上。孩子有孩子的远方，我们有我们的日常，各自安好，彼此牵挂，就是晚年亲情最好的模样。说完了这些心结啊，我们呢再来聊一聊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子女不常在身边，我们该如何告别孤单，把独处的日子过得充实、热闹、有滋味。很多叔叔阿姨们在退休之后啊，生活呢是骤然空闲，一下子失去了忙碌的目标，每天呢除了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就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大把的空闲时间，没有兴趣寄托，没有生活目标，自然呢就会胡思乱想，满心牵挂远方的孩子，越闲越孤单，越想越不快乐。如果说啊，想要晚年过得舒心自在，首先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找点事儿做，让日子忙起来，让内心充实起来。晚年的快乐呢，从来都不是别人给予的，
而是自己经营出来的。我们可以慢慢培养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用追求多么专业、多么优秀，只为了取悦自己，丰富生活。如果说啊，喜欢安静的叔叔阿姨，咱们呢可以在家呢养几盆花草啊，修剪一下花草啊，浇浇花。闲暇的时候呢，看着这些植物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呢这些绿植生根发芽，繁花呢次第绽放，我们浮躁的内心呢也会慢慢的沉静，家里呢是多了一份生机与暖意的。在闲暇的时刻，可以翻一翻搁置多年的书籍，读一读散文，看一看杂志，重温经典老歌，写写呢随笔感悟，在文字和旋律的里面啊，沉淀自己，丰盈内心世界。如果说呢是喜欢热闹、爱出门的叔叔阿姨，咱们就走出家门，去拥抱美好的世界。清晨呢，可以早起出门散步、慢跑、打太极、练八段锦，和小区的老邻居、老朋友聊聊天、唠唠家常，不用聊家长里短的烦心事儿，咱们啊聊一聊天气、聊聊美食、聊一聊养生，简单的闲谈啊，是能够驱散独处的孤单的。白天闲暇呢，咱们还可以加入社区的老年合唱团、书法班、广场舞队、棋牌社团，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学习、一起娱乐、一起锻炼。哎，说到这儿啊，想到我们的老年节目啊，和旅游节目一起，咱们呢还有专门为叔叔阿姨们设计的夕阳红专列的旅游团。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闲暇的时间，可以跟上我们的旅游团，用10天或者20天的时间去游玩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像最近啊，我们报名特别火爆的新疆之旅啊，我们第一批的团队5月12号的这个团队呢，已经到达了新疆，在当地快乐的游玩起来了。我们第二批团队呢，在6月末的时候还有。叔叔阿姨们啊，不用担心，说没有人照顾哈、啊。咱们团队当中呢，是有很多同年龄段的团友，大家一起来旅行。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咱们不管儿女是不是在身边，也不管呢您是一个人还是有没有伴儿，这样的旅游团啊都是非常适合你的。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们都是一个人自己来报名的啊，这10多天20多天跟上我们电台的老年旅游团玩的还是特别开心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当然啊，有一些叔叔阿姨们说了，一把年纪，我们学习一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晚年的爱好啊，从来呢都不用追求有用，只要我们开心、舒心、安心，就是最大的用处。因为我们忙碌了一辈子啊，我们终于呢可以不用为了生活将就，不用为了责任妥协，可以终于纯粹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这就是晚年啊最珍贵的一种幸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文琪呢跟各位叔叔阿姨们聊的话题哈，就是子女如果没在身边，我们如何让自己独处的时光过得充实呢？刚才呢我们说了，叔叔阿姨们呢可以在日常的时间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来丰富日常，当然我们还要学会放下过度的牵挂，学会体面的思念，有分寸的牵挂。很多老年人的不快乐啊，都源于过度的操心，过度的牵挂。孩子在外工作，我们每天频繁地发消息打电话，担心他们吃不好睡不好，工作累受委屈。孩子偶尔不回复消息，我们就坐立不安，胡思乱想，满心焦虑。可是呢，我们要明白哈，过度的牵挂是自己的内耗，也是孩子的负担。孩子们早已成年，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有应对风雨的底气，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我们与其整日焦虑担忧，不如放宽心态，学会放手和放心。想念孩子的时候，不用时时刻刻打扰，挑合适的时间，简简单单视频聊聊天，问问近况，说说家常，分享彼此的生活小事，温暖又不打扰。不联系的时候就各自安好，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真正的亲情从来不需要朝夕相伴，时刻联系，而是久念不忘，各自安好，彼此牵挂，互相支撑。在这里呢，也要跟各位的叔叔阿姨们说，晚年啊，最高级的智慧就是管好自己，取悦自己，少管儿女闲事，多顾自己的身心。很多老人啊，一辈子操心惯了，即便呢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人到中年依然忍不住事事操心，件件过问，操心他们的工作选择，操心他们的育儿方式，操心他们的生活开销，操心他们的人情往来。殊不知啊，过度干涉儿女的生活，不仅会给自己徒增烦恼，还会造成两代人的隔阂与矛盾。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选择。我们走过自己的人生路，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该体面退场，尊重孩子的所有选择，接纳他们的生活节奏，不再过度干预，不再盲目操心，把操心儿女的精力全部用来善待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养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平稳乐观的心态，就是我们晚年最大的本事，也是给儿女啊最好的礼物。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态阳光，生活充实，远在他乡的孩子才能安心打拼，放心追梦，不用啊为家中的牵挂分心担忧。这就是我们对子女最无声最后

厚重的成全。很多独居的叔叔阿姨呢，会害怕独处，畏惧安静，总觉得哈，一个人吃饭、生活、度日就是孤单凄凉。其实啊，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啊，独处并不代表着孤单，而是成年人晚年最珍贵的自由。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群居生活，为家庭奔波，为家人迁就，做什么事儿啊，都要顾及家人的感受，处处妥协，时时忍让，很少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而步入晚年，子女远行，我们其实终于拥有了完全自由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日子，不用迁就任何人的作息，不用迎合任何人的喜好，不用委屈自己的心意。我们想吃清淡的粥菜，就简单的烹制，想吃可口的美食啊，咱们就好好犒劳自己。如果想出门散步、游玩、旅游，咱们就随心出行，想在家安静的休憩，咱们就悠然度日。这种随心所欲、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啊，是我们忙碌半生换来的最好的馈赠了。所以说呢，我们一个人的日子也更要认真对待生活的烟火气，好好做饭，好好吃饭，一日三餐不将就，四季日常不敷衍，清晨一碗热粥，午后一杯清茶，傍晚一场晚风，寻常的烟火日常啊，就是最踏实的幸福。有时间我们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温馨舒适，窗明几净，绿植相伴，身处温暖的环境里，人的心情也会豁然开朗的。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咱们要转换，学会啊，转换心态，告别等待式养老，咱们来拥抱自愈式的生活。我们呢，可以不用把团聚当成唯一的快乐，也不用把陪伴当成晚年的全部，因为快乐啊，从来不是等来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约上几个老朋友到周边走走，短途旅旅游，看看四季的风景，感受人间的烟火。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简单学学新的技能，看看短视频，学一学手机的功能，可以线上跟家里的亲友互动，看看新鲜的事物，我们也能跟上时代的节奏，不让自己与生活脱节。人到晚年啊，真是最难得的就是一个心态了。心态好了，我们独处就不孤单，平淡也不凄凉。如果您的心态不好啊，咱们日日团聚也会心生烦闷，岁岁相伴呢，也会满心遗憾的。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也希望借着电波，对所有在外打拼的儿女说上几句心里话。你们奔赴远方，努力追梦的样子，父母都看在眼里，引以为傲。你们有生活的压力，有工作的疲惫，父母都懂，也从来不奢求你们大富大贵，日日陪伴。父母最朴素的心愿，从来不是你们常伴左右，而是你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所以奔波在外的孩子们也别忘了，远方呢，永远有一盏为你守候的灯，永远有一份默默牵挂你的温柔。不用锦衣玉食的回馈，不用轰轰烈烈的报答，累了的时候给父母打个电话，闲暇的时候和父母视频聊聊家常，逢年过节常回家看看，对父母而言，一句问候，一声牵挂，一次陪伴，就是晚年最温暖的慰藉。所以呢，我们希望哈，叔叔阿姨们往后余生，我们都能放下执念，放下等待，不再盼着别人温暖自己，学会自己温暖自己。有人陪伴，咱们就珍惜团聚的温情；无人陪伴，咱们就独享独处的安然。咱们的任务就是养好自己的身体，丰富自己的生活，稳住自己的心态，热爱日常的烟火，接纳生活的平淡。闲暇的时候，我们有爱好可以消遣；忙碌的时候呢，咱们就有小事儿可以充实；独处的时候，就有内心可以安宁。在这儿啊，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都能够走出等待的孤单，活出晚年的精彩。

岁岁无忧，日日欢喜，余生漫漫，只为自己而活，温暖从容，岁岁安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消息，一项呢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呢在吉林紧急的落地了，主要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这些老毛病的。今天啊，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的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小时也没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熏蒸按摩，贴完啊，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了。好视力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啊特别来到咱们吉林，为此呢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的名额，只要您敢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可就没有了。大家呢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和

0: 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松原10度左右，其他地区11到15度；最高气温延边26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1: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圆。听到这些旋律响起，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了那些熟悉的电影片段，想起了那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种草的就是承载着中国电影半部发展史的长影旧址博物馆。站在院中，22块铜板在脚下铺展，如同一条通往过去的刻度。每一块铜板镌刻的不仅是字句，更是中国电影从阵痛到新生的年轮。阳光落于其上，漫开的不仅是铜灰，更像被唤醒的时光。举目望去，主楼、棚场、洗印车间，砖墙苍朴，窗格静默。恍然间，机器声、对白声、胶片转动声，仿佛还续在斑驳的砖缝与窗棂之间，只需一阵风过，便能复活一整段喧响的年代。带着这纷然的想象，我走进了场馆内部，在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展厅里，遇见了长影旧址博物馆的讲解员盛岩和程冰。他们站在光影交织之处，仿佛早已是故事的一部分。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建筑呢，是1937年动工兴建的，当时呢是仿照德国的乌发电影制片厂设计布局，号称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脚下的马赛克图案，左右两侧呢是两条青龙，青龙中间的这个是满映的建筑平面图。
0: 低头凝视地面，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马赛克，仿佛能触到光影流转的脉搏。从殖民侵略的工具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这座建筑早已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0: 步入展厅，一面厚重的历史影像墙巍然伫立。1931年，918的炮火撕裂山河，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东北的同时，亦试图以文化软刀完成奴役。他们建立了满映，在长达8年的黑暗岁月中，设置所谓国策电影，那不是艺术，而是裹着糖衣的思想枷锁。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曙光刺破长夜，满映也随之崩解，如同其背后的野心一样，溃散于历史的尘埃中。这面墙沉默如碑，却震耳欲聋地诉说着文化主权从来都是民族存续的生死线。
1: 为了把满映

这一重要的文化设施握在人民手中。1945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长春市委派地下党员刘建民、赵东篱进入满映，组织进步职工护场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并于1945年10月1号正式成立东北电影公司，会上选举张新石为总经理。1946年2月，延安电影团和延安

0: 然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派员接管了东北电影公司。
1: 带着还未平复的心绪向前走去，一面巨幅影像漠然地撞入眼帘，它横亘于展柜之中，长达12米，如同一卷铺开的史诗。画面上是一群身负行囊、手抬设备的电影人，正坚定地走向群山。
0: 在当时呢，国民党为了抢夺地盘，就将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呢，东北电影公司就奉命北迁了，于6月1号到达了合江省兴山市，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黑龙江省鹤岗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巨幅图像呢，就将新中国电影艺术家在兴山建厂的场景定格在了画面里。那新中国电影艺术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1946年的10月1号，东北电影公司就正式更名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1: 我的目光从图像上缓缓移开，展区深处，一组青铜色的群雕骤然撞入视野，他们并肩而立，身躯沉稳，眉眼深邃。那不是雕塑的静，而是一种叙事的动。仿佛刚刚走出荒山的雾，还带着征途上的风霜和星火。他们的目光里有执着，有清醒，有在黑暗中仍确信光来的那种笃定，像五座沉默的灯塔立在时间的岸上，始终照着中国电影来时的路。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2: 这一组令人震撼的群雕是由长影的五位开拓者组成的，他们从右到左分别是东北电影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张新石、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舒群、东影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陈波尔、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袁牧之，以及东影厂长、著名摄影家吴印贤。
1: 1947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袁牧之在动荡与匮乏中清晰地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与欺骗生产的方针。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份计划，它更像在茫茫荒原上为刚刚蹒跚起步的人民电影竖起的第一座航标。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0: 在这欺骗生产方针的指引下呢，就让东影创建了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叫做《皇帝梦》，导演是下面我们看到的人民电影艺术家陈波尔，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也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他与袁牧之是夫妻。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动画片叫做《瓮中捉鳖》，预防鼠疫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科教片，普通一兵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翻版片，翻版片呢又叫做译制片。这两部影片的导演都是袁乃臣，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他开创了对口型配音法的先河。那在影片当中呢，有句台词是乌拉，俄语是万岁的意思，他就根据这个口型将其翻译成冲啊，乌拉冲啊，像现在我们配音还一直在沿用他开创的这种对口型的配音法。
1: 一侧的展台上，一座老式播放装置静静立着，这是专为《民主东北》这部多集新闻纪录片而设的。圆盘边缘清晰地标注着17集影片的片名，轻轻转动，转到哪一集，一旁的屏幕便随之亮起，对应的历史影像便流淌而出。它不像在播放影片，更像在转动一枚历史的唱片，每一次停顿都唤醒一段被岁月尘封却依然带着战火温度的记忆。
0: 民主东北共17集106本，当时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团队到达前线、工厂和农村，拍摄了30多万尺极为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像上面我们看到这些照片，都是当时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群众加紧生产努力之前的感人场景。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在民主东北的拍摄过程中，有3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牺牲在了人民电影橱窗的战场上，张少科、杨毅、宣、王静安，其中最大的年仅30岁，最小的年仅24岁，相当于现在的战地记者，他们都是牺牲在了辽沈战役的战争过程中。
1: 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中，还有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 第一部

0: 长故事片《桥》。穿过展区，两面鲜红的锦旗骤然映入眼帘，其中一面清晰印着“桥”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有无限的创造性。南京被服厂全体职工敬赠。那一抹红不仅是色彩，更是那个时代炽热的共鸣。
1: 桥的拍摄期间，东影从兴山搬回了长春，影片是首次将工人阶级搬上银幕，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前面我们看到了两面锦旗，这两面锦旗都是影片上映后观影单位送给东影的实物原件，右手边的写着向老侯看齐，老侯就是影片当中的工人角色侯占喜。
0: 除了创作上的突破，东影在电影人才培养和输送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条多媒体动态展示图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东影的人才聚集与输送脉络，光影变动间能直观地看到来自各地的力量向这里汇聚，又从这里辐射至全国的人才轨迹。
1: 当时呢，党中央从多方面调集大批干部去充实东影，比如延安电影团、西北电影工学队、解放军干部等等。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又从东影调集大批干部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去接收地位电影机构，建立如北影、西影、俄影、上影、珠影这样的新电影厂。那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共从咱们长影调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所以长影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界的摇篮。
0: 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这里紧锣密鼓地开办了4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编剧、导演、摄影、表演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后来电影的蓬勃发展�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1: 这4期干部训练班相当于新中国电影界的黄埔军校，从中一共走出了各项专业人士650余名，像我们所熟知的《陵园黑三角》中卖冰棍的老太太，还有《鱼兰烈火》中永生的江姐，都是从这4期干部训练班中走出来的人。

0: 如果说展馆中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那么这座玺印车间便是长影辉煌年代的默默铸造者。走进这里，仿佛步入了电影生产的鎏金岁月，从乔、英雄儿女、刘三姐到后来的唐山大地震，许多深入人心的经典影片都诞生于此，送往全国各地的影院。这里不仅是全国最早的玺印工业遗址，更是中国电影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幕后一页。
1: 首先进到的这个展厅是玺印大厅，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些玺印机呢，都是4401号玺片机，它是用于胶片的烘干、漂白一系列的功能。像当时烘干好的胶片，我们这个盘上这样卷着就卷出来了。整个大厅里所有的玺片机都是同款型号的，它们都是用于量产的。如果24个小时6台机器同时运转的话，可以印制一部电影的100多份拷贝。然后像我们前方这台8号机，它是专门玺这个样片底片的一个洗片机，像咱们说的那个母带就是用它洗的。然后母带洗完之后呢，咱们会先往上面送审，送审之后呢，它这个不合格的地方就会给进行打孔，打孔之后返回来，咱们再进行修改，再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0: 在洗印车间里，机器日夜低吼，一卷卷胶片在显影液中苏醒，在灯光下烘干，在剪辑台上被赋予了呼吸，最终成为银幕上流动的光影，点亮了一个时代夜晚的集体记忆。往前走去，一个巨大的甲午海战轮舵式互动装置赫然在目，当我握住它缓缓转动，便可驾舰疾驰，炮火与海浪瞬间奔涌而来。那不只是动画，更是100多年前的热血与巨浪，穿透屏幕直抵掌心。而一旁的拟音互动室则藏着电影最生动的秘密，接下来我们便去那里亲手触碰声音的魔法。长影旧址博物馆

0: 讲解员盛言。
1: 在当年的电影的声音画面是不能同期录制的，要通过里面的道具来进行配音。里面有风声、雷声、马车声，那我们摇动这个滚轮呢，听到的是风声，就是风的声音，以及旁边的铁片敲击，它是雷声，这是雷声。对面的马鞍摇动它呢，是马车的声音。烧柴火的声音其实就是方便面啊、薯片的袋子，我们慢慢的揉搓，它是烧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以及雪地的脚步声。这里面灌的是淀粉。
0: 看过洗印车间的光影余响，一座雅致的小白楼仿真场景静静浮现。这里是许多电影工作者曾生活、写作与思考的天地。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些经典电影的剧本插曲，便是在这方安静的空间里从无到有，从笔尖流淌至胶片之上。楼内陈列的手写剧本、泛黄的旧报与勾画满页的书籍，仿佛仍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纸页间留下的修改痕迹、随手记下的旋律片段，都像是被定格的时光，低声诉说着那些关于创作、关于理想、关于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历历往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2: 小白楼被誉为艺术家们的摇篮，有600多个文学创作剧本都诞生于这里。在3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比较短缺，所以说呢，我们受到周总理的指示，把很多的艺术家安排进小白楼居住。在这个小白楼里面诞生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剧本，刚才我们看过很多的老电影的剧本，包括一些插曲，都是艺术家们在这里面进行创作的。里侧展示了一些剧本，下面摞着的是老报纸，这边还有一些文献书籍之类的。
0: 那些细致入微的分镜手稿已经微微泛黄，当年导演和摄影师正是依据这一页页的草图布置场景、捕捉镜头，将文字一步步转化为鲜活的影像。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献，展厅中还静置着许多来自片场的实物。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使用的2把手枪，枪身沉默，却仿佛仍透着角色当年的果决与凛冽。电影董存瑞留下的背包与工具，则随着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呼喊，深深刻进几代人的记忆。他们不只是道具，更是时间的信物，承载着一段段永不褪色的故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1: 董存瑞演员张良的初登荧幕之作，当时的张良还是北京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导演郭维在看话剧战线南移时发现了他。那经过试戏的个子矮小的张良看到了荧幕上被放大了几十倍的自己，觉得自己的形象损害到了英雄人物。后来在导演郭维的教导和鼓励下，张良董存瑞的形象被这样搬上了荧幕。玻璃展柜内的子弹夹、炸药包、冲锋号都是当时影片中使用过的真实道具，这把枪也是当年拍电影时使用过的真枪。

0: 这里浓缩着长影在戏曲电影领域的耕耘与探索，一方戏台，几尺银幕，仿佛展开一幅戏中有天地，曲中见人生的艺术长卷。被光影留存的何止是一段婉转的唱腔，一幕经典的剧情，那是一个时代的美学追求，更是一代代艺术家以毕生热忱凝成的超越时间的执着。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评剧《小孤贤》是长影的第一部戏剧片，像刘巧儿、花为媒、扎美案、沙家帮、奇袭白虎团，这些都是我们戏剧片的代表作品。在纱帘两侧我们还展示了两套戏服，左手边这一套是武生的，而右手边那一套是花旦的。路过的这些柜子里面呢，是我们复刻的以前戏班子的点戏牌子，以前的戏班子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点戏的，比如说他们今天准备了五出戏，就这样放在柜子里，听哪一首

0: 点来说就可以了，每个牌子上都是一个单独的剧目。像包括我们地上散落的这些梨花瓣、梨色的梨树，都是来烘托整个梨园厅戏的氛围。好，接下来这里是魔方群，汇集了180张的长影电影工作照，其中还有几段视频点位。像这些照片和视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幕后花絮、彩蛋。这一段是花为媒的拍摄场景。
1: 银幕上角色的悲喜，总离不开幕后的匠心打磨。而在译制片的世界里，声音就是一道跨越语言的光。当异国的故事透过我们熟悉的语音娓娓道来，一种奇妙的缘分便跨越山海，在心间落地生根。罗马假日中那场浪漫的邂逅，流浪者里对命运深刻的叩问，蝴蝶梦中萦绕不散的低语，这些经典的片段之所以能长久地驻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正是因为有一群艺术家用声音为我们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在译制片展区，我们得以走进这些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幕后英雄。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0: 像译制片这个片种呢，是唯一一个我们直到现在还在独立生产的一个片种。现在的话，只有上影和我们长影是可以官方出品的这些译制片。它是大概现在每年3到4部影片的一个产量，在持续的生产当中，在院线正常去上映的。从1949年到今天呢，长影已经译制了50多个国家、40多种语言、2112部译制片了。然后面前看到这台机器是2001年英国产的一台混合调音台，那当时呢至少得3-4个人去共同去操作它。目前我们这个机器1/3这一块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作了。在2001年的时候，它的售价就已经高达500多万，是一台高定的机器，全世界仅此一台。
1: 几十年来，从胶片时代到数字纪元，长影译制的脚步从未停歇。光影流转，语言会变，技术会新，但那些通过声音传递的悲欢与感动，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在电影诞生的每一个环节中，那些始终如一的坚持同样散发着温润的光泽。眼前这个字幕组工作间则在静静诉说着另一段关于书写的匠心往事。在数字技术还未普及的年代，电影中的每一句对白、每一个人名都不是冰冷的字体，而是由字幕师傅在这里伏案执笔，一笔一画亲手写就的。这是一道工序，也是一门艺术。横竖撇捺间流动的是对电影的敬畏，也是将文字托付于光影的那份庄重。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2: 前面这里呢是满映时期的字幕组工作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呢，这里变成了长影的字幕组，我们完整的保留了满映时期的原貌。2004年之前呢，长影出品的电影字幕都是由字幕师手写的，这其中就诞生了很多大书法家，比如说姚俊清、金钟浩、吴自然，身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书法作品了。
3: 字幕组当时就是在这儿工作吗？
2: 对，保留了当时的原貌，
3: 就是原址就在这儿。
2: 对，就在这儿。
4: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1: 在数字技术日益精确的今天，这些手写的温度更显珍贵，它不只是电影制作的一环，更是创作中最贴近心跳的印记，是手艺时代留给我们的一次深情回望。而长影的创作之火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淡漠，旁边的展区里陈列着长影近10余年来参与创作的代表作品，从斗牛的乡土寓言、铜雀台的历史重构，到辛亥革命的宏大叙事，再到联合设置的时代画卷《人世间》，长影始终与时代并肩而行，在守望中创新，在回响中前行。走上3楼，在电影艺术展的入口，长影的场标，那座昂然挺立的工农兵雕像依然庄重如初，始终铭记着文艺属于人民，光影为了时代。
0: 好，中间的这些柜子里面是以前艺术家们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一些亲笔信，针对于电影的

0: 创作呀、修改之间的一些讨论。
1: 如今的长影早已不只是一座电影制片厂，它是一棵扎根历史、枝繁叶茂的树。长影世纪城、长影乐团、译制片公司、电视频道，乃至远在海南的拍摄基地，都是它向着时代伸展的枝丫。电影是它的根，而生活与艺术的回响正通过每一片新叶蓬勃生长。走出博物馆时，夕阳正好落下，给这座历经风雨的建筑轻轻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光。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在心里响起，当黑白或彩色的画面悄然掠过眼前，我们知道故事从未真正结束。长影的光与影仍在一代代人眼中延续生长。今天的种草博物馆之旅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相逢。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9: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

0: 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吉林、延边西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气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松原零上九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3: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开始呢，想给大家先来个提问环节啊，有多少人呢玩过一个用我们现在的一个词儿叫做很古早的游戏？
2: 啥游戏？
1: 叫做开心农场。
2: 哎，我玩过，你玩过没？
1: 我也玩过。
2: 我记得
1: 最早呢是在这个
2: QQ 空间、
1: 人人网
2: 啊、哦，对，人人网、
1: 人人网，大家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期间啊，都有这个人人网，最早叫校内网是吧？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就热衷于到大家的各自的农场去偷菜。
2: 哎，而且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大家哈、专门去网吧啊，家里的网不行，专门去网吧偷菜，
1: 就半夜都设闹铃，然后去偷菜啊。
2: 啊，对，虽然不知道这个菜偷回来有什么意义啊，但是呢，这个平时上学呀什么的，跟同学讨论的就是，哎，今天我偷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又种出来了什么什么东西。
1: 那个时候的确是啊，大家这个在互联网的一个，可能我们接触互联网的一个初级阶段吧，大家都是这样的，偷菜，然后我又把车停到了谁家的停车场。
2: 对，还有就是去 QQ 空间要踩一踩啊，不能跑堂。
1: 哎，现在这么一说啊，还真有满满的回忆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就是有人把网上的这个游戏偷菜搬到了现实当中啊，干嘛呢？这游客呀，花钱不是去买菜，也不是去采摘，要体验一回这个偷的刺激。你去把这个东西偷回来，在哪儿呢？甘蔗地里面扮演巡逻员的农户啊，玩猫和老鼠、猫抓老鼠的游戏
2: 啊，
1: 成了当时非常火爆的一个农旅的新玩法。就你交了钱，你要去偷，偷到了你才算，你偷不到，你被这个 NPC 给抓到了之后，你这还要作废。
2: 啊，其实呢，这股风潮我也听说过啊。这个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它最早呢就来源于浙江绍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永龙。他呀种这个甘蔗呢，本来是用来做红糖的啊。为了推广呢，他就在社交平台上提议，哎，大家可以来偷我的甘蔗。没想到啊，这个无心的点子就引爆了网络。
1: 2017年的时候啊，这个王永龙他离开城市，回到了生长的乡村来创业，在浙江新昌的城南乡呢，建起了一个占地50余亩的玫瑰花园。在50亩的玫瑰花田里呢，王永龙意外的就培育出了一个新的商机。他尝试将制作玫瑰花露后，这个之后剩下的花瓣来发酵，制作成酵素。用这种酵素呢施肥，种出了甜度出众的甘蔗。
2: 哎，那这个甘蔗会不会有股玫瑰味儿呢？玫瑰甘蔗啊。2022年的时候呢，他就首次的开始销售啊这种用玫瑰花酵素种植的甘蔗了，市场反馈很好。去年呢，他又种了1亩地的甘蔗，成熟之际啊，他就发了这个抖音短视频啊，现在真的是短视频时代了啊，咱们种啥都可以发一发。动员的网友，哎，大家可以过来体验呀，免费品尝这个用玫瑰花酵素种植的甘蔗到底是什么味儿的。在网上啊，就引来了一片好奇心。哎，就有网者说了，哎，我能不能去借一根尝尝？或者说，哎，我去把这个甘蔗偷回来吃吃。
1: 这底下啊，就接着来就很多评论了啊，接踵而来了。我要来偷甘蔗，我要来偷甘蔗。一开始呢，因为他是啊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成果，大家呢会觉得用这个玫瑰花露酵素做的这种的甘蔗会很甜，有一股玫瑰花味儿。大家就开起了玩笑，说我来偷甘蔗，偷甘蔗。这看着网友啊开玩笑的这个话呢，他呀就往心里去了。 俗话说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吧？他一下子脑洞大开了，想起了很多年之前在网上，就我们开头刚说的火爆的一款游戏，开心农场。当时啊，很多人呢，就是没日没夜的在各种空间里边、各种各样的网站里面来偷菜，甚至说晚上，刚刚一心也说了，有定闹钟来起来偷菜的，对吧？
2: 还有这个专门去网吧偷的，哎，
1: 还有偷菜两个人都干起来，甚至绝交的，说我好不容易种起来的，全让你偷走了啊！
2: 是，所以呢，当时这个游戏很火呀，他就想，哎，我能不能把这个游戏搬到现实中呢？这有网友想来偷，那我们就从线上的虚拟农场到线下的真实的农田，这是不是更有体验感了？
1: 哎，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契合大家现在，尤其年轻一代想要的一个感觉。一个新词儿叫活人感。
2: 哦，对，
1: 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呢，就是大家就像 NPC 一样，游戏里面设置好的 NPC 一样，就都是固定的模式的。就像偷菜其实也是，我们去偷，它当时呢是把这个虚拟化的网络给了我们一种活人感的感觉，就是大家在网上有一种真实的交流感。那现在呢，他又把这种东西照搬到了现实，结果啊，他就在网上喊话了，说你们来偷吧，动员大家，你来偷甘蔗吧。结果一段时间下来，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啊，谁也没来。
2: 主要是这个，你也不知道真假呀。这我千里迢迢的开车去了，到那儿发现偷不了，或者这个他就是随口一说是个噱头，怎么办啊？哎，
1: 对啊，就他觉得这个大家，你说我让你来偷，你还难为情，不好意思。然后啊，他就想了个办法，和妈妈一起想的，在地头啊列了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自助偷甘蔗，19点到5点，18元一根，甘蔗随便吃，还附上收款码，备注随意打赏。
2: 哎，这么一发，就有很多人觉得，你看啊，这个让咱免费去偷，咱可能不愿意啊，但是收费去偷的话，就觉得这事儿可能是真的。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1: 啊？对，就是你别不收钱，你要收钱了，我们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我交钱之后我们公平交易的游戏。
2: 对，你
1: 要
2: 不收
1: 钱，我这不真成偷了吗？
2: 不收钱，感觉它有坑，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呢，这视频一发呢，效果就立竿见影了，很快啊，就有人陆陆续续的连夜赶过来了啊。刚刚也说了，他的时间是晚上7点到5点，正是这个月黑风高，哎，适合偷甘蔗的时候。
1: 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我们学过的那个课文
2: 啊，就是偷、
1: 就是、少年闰土，
2: 对，偷这个西瓜啊，从晚上1-2点开始，一直到凌晨3-4点，这个甘蔗地啊，全是人影啊。为了体验一把偷甘蔗呢，还有从这个杭州和上海来的市民啊，专门就开车去这个小村，就为了偷甘蔗。
1: 凌晨3-4点，就天不亮，就专门赶半夜过来。就是。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浓浓的偷感吗？
2: 而且呢，他收益也不错啊。这场偷甘蔗的活动呢，他有4万多块钱的进账，而且这些啊，全都是偷甘蔗的人主动给的。他说了，随意打赏。
1: 其实呢，这个呀，也不是说啊，让大家鼓励大家去偷，而是呢，击中了大家的一个怀旧情节，还有情绪价值。
2: 对，
1: 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城里人啊，有惊无险的体验了一把叛逆。
2: 对。
1: 有惊无险，就有恃无恐，反正我给钱了，但我要叛逆一下，然后呢，也是来顺带着体验一把田间的乐趣。因为甘蔗我们都吃过，但谁也没去地里边去掰过甘蔗，砍过甘蔗，
2: 对，就不知道这个甘蔗是怎么样的啊。这个王永龙的事儿一出呢，在网络上迅速的传开了啊，也是传遍了全国。因为这个甘蔗在我国的这个西南地区是种植很广泛的啊，在很多地方呢就兴起了偷甘蔗的热潮。比如说呀，这个四川眉山的甘蔗种植户童鹏飞，他看到之后呢，就开始迅速跟进了啊，推出了9.9元一根的自助偷甘蔗活动。而且啊，他把这个创意还进一步的升级了啊！
1: 我看到这个之后，当时啊，想起了一句歌词，
2: 什么？
1: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为什么想到这个了呢？
2: 为啥？
1: 因为我买了一份甘蔗，这花了将近30，
2: 这个
1: 还是9.9元一根儿。
2: 而且是一整根儿。
1: 对啊，我这个就是我不得不感叹，就是产地的东西真的好便宜啊。
2: 对，
1: 是不是啊？就像我们买这个甘蔗或者喝这个甘蔗汁，都感觉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奢侈品。
2: 而且你觉没觉得，就是在咱们这儿买到的这个甘蔗，很多它都已经是有点干了。
1: 你说到点儿上了。我特别喜欢吃秋天的时候，我们自己东北产的那个小甜杆。
2: 甜杆啊，
1: 对
2: 对，
1: 它那个水分就很足。
2: 而且它没有那么甜。
1: 对，它没有那么甜，主要是它新鲜。
2: 对，
1: 甘蔗运到咱们北方，尤其我们东。

0: 东北地区真的是有一点点这个干的感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愿意啃甘蔗，我就喜欢那种一咬满嘴爆汁，然后最后就吐出了一地这渣子的感觉，
1: 这种感觉是不是？
0: 然后我们继续说啊，我们说这个四川眉山的童鹏飞呢，就把自家位于四川眉山青神县红化村的甘蔗林，改了。改成一个大型的实景游戏场地，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游戏规则呢是体验一次仅需2.99元的入场费，成功的偷到一根甘蔗带走只需要支付9.9元，如果被 NPC 给抓着了涨价
1: 啊，
0: 15.9元一根。你要不想花那么多钱，好，你需要当场表演一个才艺作为惩罚。
1: 嗯，其实呢他开的这个直播啊，不是说你表演给他看，而是这个表演在这个直播间里啊，给这个收看直播的全国网友看。
0: 我应该去。
1: 那我们这是艺人的活动。
0: 给大家表演一个徒手劈甘蔗。
1: 是啊，所以啊这个游戏就迅速的引爆全网啊，要不是离得太远，其实我也有点想去啊，这个亲手的偷甘蔗，哎，偷到了那种喜悦感。偷不到呢，看是愿意花钱买呀，还是表演啊，都行啊。单日最高涌入了10,000人啊！
0: 哎呀，
1: 刚说了啊，它只是一个村子的一个甘蔗林啊，这个车辆呢就排起了数公里的长队。有人说啥？这个火爆程度堪比春运了。
0: 那可不咋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呢，这游客当中啊，不乏自驾数百里前来的外地人和专程打卡的外国游客。
1: 哎呦，外国人。
0: 除了游客呢，也有不少大学生和村民自发的加入，免费的来扮演起了 NPC 啊。这个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大学生爱玩嘛啊，就免费扮演 NPC， 他就是有这种乐趣。这村民呢，我发现了，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地方的村民也是纷纷的在农闲时节投入到当地的这个文旅当中啊，
1: 嗯，而且乐在其中，
0: 一份力量。就是我发现我走了很多地方，这村民可愿意去参与这些热闹的活动了。
1: 嗯，对，而且啊，这个大家分工合作呢，有的帮忙维持秩序，有的呢当 NPC 来抓小偷啊，就是成为我们田间最暖心的风景了。
0: 但是啊，就是这不光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啊，尤其是这种农文旅融合的啊，它真的讲究一个融合。这一个游戏啊，没想到吸引了这么多人，还顺带的带火了当地的乡村旅游。这人一多吧，你看你就得吃喝拉撒，
1: 对，
0: 对不对？这村道两旁啊，自发形成了热闹的乡村夜市啊，有卖炸土豆的，有卖烤肉的，还有卖这个砂糖橘的。
1: 哎，这甜咸搭配都给搭配好了，
0: 是不是？啊，卖点小甜水的。这游客的到来呢，你说10,000多、上万人，是不是？
1: 嗯，
0: 一下子就带动了整个村庄的消费。那青神县文旅局呢，也借此热度推出了国际竹艺城等景区的联动免票游览优惠。哎，这10,000来人呢，来完这儿，顺带着把这县城也逛了。
1: 是啊，因为你去的话，就光偷完甘蔗回来，有人开的这个几百公里去的啊，有点亏，是不是？怎么也得在当地溜达溜达。但是啊，这个巨大的客流量呢，也带来了很多现实的麻烦。比如说啊，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就接踵而至了。因为呢，很多游客他不知道怎么砍甘蔗啊，就像我们一样啊，就是你说如果真把它丢到甘蔗地，得从哪儿砍啊？是上面的田还是得从根儿砍啊？
0: 对，
1: 哦，不太清楚。所以呢，近半数的甘蔗呢，它是被踩坏的，或者啊，砍断之后呢，它就扔了，发现砍的不对。然后呢，部分游客啊，甚至呢，这个砍完了他不付费啊，他就是享受这个砍的过程啊，他就付这3块钱的入场费。哎，我不要，我就是想砍，导致啊，这个童鹏飞他连日是亏本来经营啊，卖的钱还不如批发价。
0: 在这儿呢，其实真的应该说一句，有一部分人呢。得用怎么一句话来形容啊，挺缺德的。
1: 嗯，对。
0: 其实呢，我们要是想去玩，想去放松，有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场地呢，我们也应该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既然我们的身心得到了放松，也让商家能够得到相应的收益，这个才是一个平衡，而不是人家让你去砍收2.99元象征的，你到那乱砍一气之后，然后你拍拍屁股走人了。
1: 嗯，
0: 这个损失留给我们的这个
1: 农户来
0: 承担。
1: 对，
0: 我觉得这有点太不讲究了吧。
1: 是，比如说他就算了一笔账啊，他呢一共种植了45亩的甘蔗，其中啊这40亩是用于活动的，单亩的成本啊就8-9千，往年甘蔗的批发价啊是8毛到1块钱一斤，如今啊这个销量啊它远不及成本。
0: 对呀， 与此同时呢，当地政府啊也安排工作人员来疏导人群，维持交通，划定采摘区域，增设警示标识，防范安全隐患。那

0: 即便如此呢，仍有源源不断的游客赶来，只一晚上入场人数就超过了千人。那这个农户童鹏飞在视频中展示的这个废弃甘蔗的画面呢，也是刺痛了网友。有参与过的游客就反思了，说当时啊觉得好玩，砍了两根没吃完就扔了，现在想想不太应该，农民种地啊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玩呢，我们也要珍惜
1: 粮食，
0: 粮食
1: 对
0: 来之不易的成果。
1: 嗯，
0: 大地呢，其实呢，长出让我们吃的东西啊，也是需要时间的。
1: 嗯，而且呢，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偷甘蔗这个事儿走红了之后呢，四川很多地方的农户就推出了同类的体验活动。哎，但是啊，不少农户也坦言了，他们也面临着跟童鹏飞同样的问题啊。其实呢，这个成功的创意营销呢，是会为我们沉寂的村庄带来惊人的流量和关注。但是啊，如果我们缺乏对游客的引导，对成本收益的精打细算，这泼天的富贵啊，也会变成烫手山芋。
0: 农业的创新呢，其实不应该只有网感十足的脑洞，更需要一份对土地的珍视，对规则的敬畏，就像刚刚我说的，以及呢，把流量转化为流量的周全设计。这个流量啊，是留住人的，对不对？否则呢，当这一场狂欢退去，留给这些新农人的，可能只有一地鸡毛。与偷的热闹不同，另一种更安静的共享菜园的模式呢，也在城市近郊悄然兴起了。人们租下一块地，亲自播种、浇水、收获，从纯粹的消费者变成了参与者，体验都市农夫的治愈感。那最近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也想联系一个我们周边的共享菜园的农场主，请他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他经营的这个共享菜园有什么好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啊。
1: 嗯，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其实啊，这个共享菜园它的火爆不是偶然啊，它呢精准戳到了很多在城市人中的啥心吧。
0: 我跟你说啊，只要是我们中国人在的地方就特别愿意种地。最近我刷了很多这个短视频，我看到有一个这个一家三口山东人啊，在这个美国生活，他的妈妈就把这个美国的菜，就是他们这个
1: 花园
0: 住的这个花园给种成这个扣上大棚了
1: 啊。
0: 还有人问说，当地可能不太允许在这个正向街道的这个花园你是做扣菜
1: 啊，
0: 然后底下又说了，说他种这么多菜，这个街区都被他摆平了。山东的豆蕨子山东的豆蕨子可不是那个轻易的让人那个什么的，不接受的。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后来他把这个生意做到了美国
1: 啊，
0: 扣出来的苗拿到他们周末的市集上去卖，
1: 销量挺好的吧？
0: 相当好啦，人老头老太太一天卖菜苗的收入你知道多少钱吗？800多
1: 天哪，
0: 美元。
1: 看来吧，这个我们中国人啊，无论到哪儿啊，这种就是神农血脉都会被这个激发，
0: 但其实真的是，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是一个好事儿，它既陶冶了我们的身心，又锻炼了我们的身体，而且呢给孩子一个接触自然的机会。因为现在很多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孩子呢，对于土地他不太了解，
1: 比较陌生，
0: 很陌生，而且对于这个庄稼他更陌生了。课本里面跟他讲说一粥一饭啊，当思来之不易，他不懂。跟他讲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他也不懂。他就觉着我上超，有很多孩子他没有体验过这种呢，他就会很天真的童言无忌嘛，他就说那我们家没有的话我去超市买就好了。
1: 对，
0: 他
1: 不懂这个每一粒粮食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啊。所以啊，这个共享菜园的火爆啊，其实它真的不是偶然啊。数据显示呢，很多这个菜园的地块一推出它就被抢租一空了。
0: 对，
1: 比如说啊，这个山东济南的这个张灵秋的田园200块地啊，很快就被订完了啊。还有呢，就是杭州的408块地在20天内全租出去了。
0: 而且呢，现在这共享菜园里面呢，不光是种菜啊，这个菜园里面是完全的这种农人化运行，能养鹅
1: 啊，
0: 养鸭子，养鸡，而且你养的这个鸡还能一年固定给你多少个蛋。
1: 哎，那是这个鸡它自己生的吗？
0: 你别管是不是这个鸡，反正这一群生的。
1: 哦，
0: 你定这一只鸡一年就有多少只蛋。
1: 哎，那还真不错。
0: 这个鹅一年有多少只蛋，定鸭子一年有多少只蛋，但肯定是他们下的。肯定是我养的这厂子里面下的。而且他们还有的甚至开始了鱼塘的承包。
1: 哎，那不错啊，这个我要为你盛下一块

0: 鱼塘啊。但是很多人就会问了，这啥人非得来当农夫呢？其实啊，最多的就是家长群体了啊。刚刚也说了，很多小朋友他不懂啊，这个种粮是咋回事儿？家长呢是占比70%的，他们就通过啊这个带孩子来种菜呢，首先远离电子产品啊，远离手机，而且呢能亲近自然。还有啊就是退休的中老年群体，有的呢是这个从农村搬到城市的，还有的呀就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啊，就想体验一下这个日常的这个农耕劳作，打发打发闲暇时间。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群体啊、也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退休了没有啥事儿。现在呢就是以前呢规划不太健全的时候还能找一块地啊、偷摸种上了，但现在随着这个比较健全，以前是有很多老人呢在这个城郊
0: 啊、
1: 还没有就是铺上绿化带的地方，就是闲不住嘛，种一小块，我们经常能在这个偏远的地方看到。但现在即使说没有种绿化带，也都有一些规划了，种不了了。那好，这些老年人就开始把战场转向了这个共享农场了，种完了自己回家吃还舒坦，我养一只鸡养一只鸭，过年了我们这个鸡和鸭是自己养大的，这一年的鸡蛋呢也是这个鸡和鸭下，还有鸭蛋都是鸡和鸭下的，就感觉很惬意，没事呢像这个视察一样，
0: 对，
1: 来到我的这个园子里面看一看他们的长势啊。这个其实呢刚刚我们也说了，亲子游乐呢是共享菜园的最常见的玩法之一啊。一到周末了，一家几口人啊，来到了这个共享菜园来体验农耕，真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啊。此外呢，这也发展出企业团建，还有年轻人周末休闲等多种社交场景，包块地，公司包块地，这菜就可以给公司食堂源源不断的来输送了。
0: 哎，我记得以前咱们单位是不是就包过一块地？你记不记得这个事儿？
1: 我记得。然后呢？这个春种秋收嘛，还可以有了固定的我们公司团建啊和休闲的地方。以前公司一团建就到饭店吃饭，然后
0: 或者是这个
1: 歌舞 KTV 去唱歌
0: 啊，或者是
1: 现在我们来到了
0: 这个游乐的这些设施。
1: 对，现在来到这儿帐篷一搭啊，我们又露营了，然后呢又吃到了新鲜干净的蔬菜。
0: 其实啊这个共享菜园呢，很多人就在想它要怎么运营呢啊。这个
1: 其实这个呢有好几种，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一种是自主耕种，
0: 就自己种，纯
1: 这地呢你租地，你租完地之后，然后人家只是把地租给你了，你愿意干嘛你自己去来种
0: 啊、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半托管的模式，
0: 就是他来帮忙种、
1: 对，就适合这个就是半就自主耕种或者半托管啊，这个就是他给你指导
0: 哦，
1: 然后也会给你提供一些水源呐、基础的农具设施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亲力亲为，半托管呢就是说他你来不了他可以偶尔帮帮你忙，一般呢这个价格都不一样啊，有一些地方就贵一点，比如说1000多，有些地方就几百多块钱。还有一种就是全托管，
0: 就是我就只要是放心你来种就行了、
1: 就是、
0: 我就负责摘和吃。
1: 一般全托管的都是这种有娃的家庭
0: 啊，
1: 我想吃一些干净新鲜的
0: 蔬
1: 菜，吃一些纯的溜达鸡儿下的鸡蛋，再来点大鹅蛋。那这样呢他们就是把地租下来了，想种什么告诉农场场主，然后就安心的当起了甩手掌柜，偶尔呢来露一个营来玩一玩领孩子，剩下的定期会告诉他来取菜。就是菜园子这个园主啊，不是场主，就这一块菜园子的园主、就坐等收菜或者定期来采摘就可以了。
0: 他
1: 这个价格呢
0: 还有吗？
1: 没有啥了，就会更贵一点
0: 啊、
1: 就是
0: 毕竟得让人家来帮忙
1: 种。对，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如果说这种自主耕种或者半托管模式是1200块钱一年啊，那你这种全托管可能叫1800块钱一年。
0: 还有一种啊就比较少见了啊，就是自己种啊加上这个社区哎共同的治理，这个呢就比较看重这个社交感了、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现在很风靡的偷菜啊还是这个共享菜园呢，其实背后都是大家对这个土地的渴望，对不对？
1: 对，我为什么眼里常含泪水，
0: 因为对土地爱的深沉、
1: 因为种的菜太好吃了。
0: 而且呢这个农业创新真正的魅力 呢，其实啊，就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0: 能设计出啊，能让这个城市和乡村还有这个消费生长生产，包括这个激情和理性这些长期共生的感觉啊，这些啊就是流量退却的时候呢，只有这个真正热爱土地的人啊，才能像这个田间的作物一样，是不是很顽强的生长？
1: 怎么说呢，历经风雨，年复一年，生生不息。
0: 嗯，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吉林、延边西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松原9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立法会议主席沃洛什科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6: 西部计划主题原创舞台剧《青春戍边》在京演出。
5: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举行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
6: 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今天落下帷幕，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

0: 厚度与生态之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立法会议主席沃洛什科率领的代表团一行。黄强、胡玉婷代表团一行到访吉林表示欢迎。黄强说，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奋战，赢得伟大胜利，结下深厚情谊。近年来，吉林省对俄合作持续深化，滨海边疆区成为我省对俄合作首要伙伴。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引领，加强规划和政策协同，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断增进人文交流，巩固立法机构的协作成果，携手打造中俄地方合作新典范。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促进相互投资，积极推进跨境旅游项目，为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法治保护。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一月举办，欢迎滨海边疆区青年大学生来吉林参加比赛、观光旅游，让中俄友谊在青年一代接力传承。科热米亚科表示，滨海边疆区与吉林拥有良好合作基础，愿与吉林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农业、教育、旅游、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欢迎吉林企业到滨海边疆区投资发展。副省长刘凯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签署双方政府的会晤纪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政府副主席尤苏波夫、省领导王子莲、高广斌、刘凯参加会见。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5月16号到17号，西部计划原创舞台剧《青春戍边》在北京演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团中央机关相关部门单位、团省委、省直有关部门、北京部分高校团委负责同志和2000余名高校学生现场观看演出。该剧由团省委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出品，以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专项志愿者为现实蓝本，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传承戍边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扎根吉林边疆，投身兴边富民的青春故事。演出现场情感真挚，氛围热烈。该剧以文艺之力凝聚青春力量，引领广大青年以志愿之名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姿建功新时代，在祖国边疆书写无愧于家国、无愧于青春的奋进答卷。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2件，重点案件12件，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1件，来电43件，来信29件，其中长春市33件、吉林市9件、四平市3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5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4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6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1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7个，占 33.33%， 噪声类问题24个，占 21.62%， 生态类问题16个，占 14.41%， 固体废物类问题16个，占 14.41%， 水类问题11个，占 9.91%， 土壤类问题3个，占 2.7%， 其他类问题4个，占 3.6%。截至5月1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7件，重点案件71件，其中来电360件，来信24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相关部门。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宽城区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民生福祉改善同频共振，让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请听报道。
3: 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鲜皮30公里长春旗舰工厂项目眼下进入到冲刺阶段，目前车间主体封顶，预计11月正式投产。作为在东北的中心工厂，项目将引入国际先进工艺设备，投产后产品辐射东北三省及海外市场。
4: 办理施工许可证原本是需要15天的，但是我们一天就

0: 起惠企推动产业振兴的实际行动，将政绩书写在企业生产一线与服务保障一线，
1: 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惠企政策落实，组建政策入企小分队上门服务，让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围绕治改数转、绿色低碳、专精特新等方向，做好政策宣讲、技术诊断、供需对接等工作，把服务送到生产线最前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立足实际、科学谋划，筑牢长远发展根基。长春市宽城区持续优化五业联动产业布局，全力推动中粮油脂鲜皮30公里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为15-5时期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与此同时，还将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以实干实绩守护民生温度，
2: 以学习教育引领干事创业，精准对接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文旅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以实干实绩回应民生关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4: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3: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5: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3: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6: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7: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8: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3: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9: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0: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1: 关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省内各地文博场馆深耕本土文脉，创新活动形式，推出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科普研学、云端观展等丰富活动，让文化走进百姓生活。今天长春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杨靖宇之孙马继志与相关单位代表共同为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专题展揭幕，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文旅部门代表共同见证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的成立。同时，紧扣世界博物馆日主题，推出知行长春悦见成变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围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主题诵读活动，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与长春市多所学校的学生共同呈现了中华少年、长征等多个精彩节目。今天四平战役纪念馆开展红色文艺展演、长征主题临展、文博知识问答等活动，将长征精神与四平

0: 评红色历史深度融合。吉林市整合各类文博资源，工业旧址、天文科普场馆联动开放，以实景展陈、互动体验、公益讲解等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品读城市历史，感受文化底蕴。辽源市博物馆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文物保护的相关知识，营造全民重视文物、守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松原市博物馆开展流动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把文物知识、历史文化和文物常识送到基层。延边博物馆打造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开展生态主题书画展、文博公益讲堂，同步开展非遗拓印、传统技艺体验等互动项目，并依托线上平台开展云端观展，全方位展现延边的多元民族文化魅力。白山、梅河口、通化等地分别开展了文博课堂进校园、文物修复体验、特色非遗项目巡展等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今天上午，沉寂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句丽历史馆藏重要空白。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在吉安市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质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3: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4: 能够在这块看到这个千年文物，我感觉特别特别震撼，特别特别自豪。
2: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省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5: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2: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六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6: 它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系统谋划吉林省博物馆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文件，对我们中小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实践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连日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系列文化活动同步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本届书博会期间，多项文学主题活动同步举办，其中传承民文润东北、深耕书香绘华章、出版精品推介及文化传承主题活动集中发布了13种精品出版物，涵盖红色史料、民俗文化、乡土发展、文学借意、人文社科、音像制品六大品类。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举行，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对坚定制度自信、完善社会治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现场分享了全国各地16个文明实践阅读品牌经验，助力全民阅读与文明实践的深度融合。此外，第五届吉林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开班，邀请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授课，课程聚焦前沿理论问题，深入艺术评论现场，涵盖理论前沿、新媒体评论、东北地域文艺研究等内容。
1: 今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五天展期，40多万种图书，230多场活动，650万元惠民补贴，书香不散场，阅读以更丰富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展合作半径，由7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编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多家机构参展，推出230多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九八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从出版高峰到文化盛景，从全民阅读到产业蝶变，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书为媒，在白山松水间搭建起连接历史与未来、文化与产业的桥梁。
7: 春天，樱铃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阿高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在光学科技发展历程中，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的名字熠熠生辉。他在祖国的科学前沿阵地工作70多年，扎根长春30余载，带领团队白手起家，为我国光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请听报道。
8: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的成员们，正针对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就在上个月，团队刚刚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多年来，团队始终以王大珩先生为精神旗帜，以一杆子插到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中国光学事业破冰开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主任陶琛，
9: 一直以先生为榜样，攻坚克难，持续做好原始创新与技术积累，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大珩精神。
8: 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桥一镐建成了新中国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红：
10: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
8: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 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恒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恒首届博士生江慧林，
11: 1970年4月24号发人造卫星。王大恒是人造卫星总体组副组长兼载荷，就里面做的仪器设备啊，这个组的组长做的。
8: 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恒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他与王淦昌、陈方允、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递交了一封300多字的建议信，由此产生了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及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恒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中国科学院长城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任帅：
12: 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深植扎根在王大恒先生开拓的光学土壤里，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恒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8: 中国科学院长城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李兴凯：
13: 要以王大恒先生为榜样，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1: 今天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查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程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鳞、蒲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脸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孟凡涛是伊通满族自治县西尾郭友林场的一位基层护林员，他19年如一日，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用青春和汗水守护青山绿水。请听报道。
2: 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孟凡涛始终坚守护林一线，每天穿梭在崎岖山道杂草林间，排查火险，管护幼林。
14: 记得有一次我在巡护过程中发现了一处火点，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着急，我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进入火场开始扑救，也不管衣服说被那个火星的火点呢烧不烧出洞了，心里就是想把这个火势控制住。
2: 巡山护林之余，孟凡涛还经常走村入户，普及护林防火知识，讲解林业法规，带动周边群众树立起爱林护林意识。
15: 这老百姓吧，这意识也都上来了，不让点钱吧，也没人点。
2: 工作中，孟凡涛主动钻研科学育林，年年踏查林地，精细把控苗木栽植、抚育管护全流程，学习现代迎林技术，让辖区荒山逐步披上绿装，林木成活率与绿化面积稳步提升。
16: 无论是防火巡护还是造林绿化，都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林人的初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点05分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市第五立面，杂物堆积、私搭乱建，城市第五立面乱象急需整治，敬请关注。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松原9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8: 我是牛程程，
19: 我是牛欣欣。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9: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3: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3: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7: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8: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9: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20: 我们将紧盯沂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0: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9: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2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松水，
8: 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上7点到8点半的广播节目，咱们这个主要就是陪大伙唠嗑，说有关于平时都会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是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类节目啊，经常的这个偶尔搞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正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些非常内耗的事情的困扰，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记住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吉林延边西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松原9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好嘞，听众朋友，刚才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一定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今天长春是下了差不多是一整天的雨吧，昨天晚上应该是2点多钟、3点来钟好像就开始下雨啊，还一直下到今天下午的将近6点啊才停啊，而且好像接下来下不下咱们节目期间下不下我还确定不了，但是呢就是一整天的雨，明天好像还是大的小小还是要下点雨，这两天呢一定关注这个出行情况啊，一定关注天气变化。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呢，给大伙介绍的咱们节目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我们为啥介绍这个呢，就是在此期间我们等一等听众朋友的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啊，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啊是 FM91.6。在长春市内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播出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您到时候您到您自己所在的城市，您一搜啊，搜到晚上7点到8点半是中小节目，这个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给它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啊。那么再有呢就是乡村，如果说我这收不着吉林省内的，我又有收音机，但是我听不着这个城市调频，收不来城市调，因为城市调频吧，大多数覆盖就是城市以及的周边啊，其他地方远的地方呢，盖覆盖不到。但是呢，中波频率可以啊，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不但覆盖全省，其实吉林台中波这个能覆盖到辽宁的北部啊，辽宁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都可以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能收到，比方说我们原来。只有这个收音机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那么像这个辽宁的昌图啊、八面城啊，经常给我来信的啊，还有这个黑龙江的五常 啊，最远的像建三江农场有给我来信的啊。等呼伦贝尔呢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说中国这个覆盖面积比较大，再有呢，因为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个但是又喜欢听广播这个节目，怎么办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是这个大家到手机上啊，这个应用市场找一个叫蜻蜓 FM 的这个网络收音机，找到之后你给它下载下来，在这个打开之后呢，你就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直播。然后呢，你如果是在那个在那什么啊，您如果是在这个想听以前播。

0: 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就在快手上能够看到我们在直播。我今天穿一个白色的老头衫啊，穿一个白色的老头衫，那个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看一下啊，面糊一张大脸啊。这个另外呢，咱们来到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来到咱们直播间呢，都要帮忙，都是因为来都来了嘛，帮帮忙呗，是吧？帮着点点小红心啥的，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和广播朋友一样，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就是遇到这个孬子事了，心里难受闹心的事了，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文字交流了啊。那文字交流呢，您可以这个找到这个咱们的找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用文字的形式二三百字吧，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这个能够看到您的留言，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直接随时就可以交流了啊。好了，下面呢，我们要，哎呀，有听众朋友的热线已经接进来了，那我们先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热线电话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来，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有个小外孙儿。
0: 嗯，
1: 他呢家在北京，完了他呢在天津上小，爷爷奶奶带。
0: 嗯，
1: 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呀。
0: 嗯，
1: 作业也完不成，你要谁说那就拔着话搁那嘎等着，一整嗷还直喊。
0: 嗯，
1: 爷爷奶奶说不听，反正就能怕他爸点，他爸还总出差。
0: 嗯。
1: 你说这孩子得怎么教育呢？
0: 那就不用你管了，人爷爷奶奶教育你，千万别参言呐，千万别吱声啊！
1: 不是
0: 憋住，憋死，就是憋的喘不上气儿来，你也得憋着，别吱声。你就说挺好的，我大外孙挺好的，不错，有礼貌是吧？那个为人也好啊，那个还懂事儿，就得了。
1: 现在关键是把我姑娘整的吧，也管不了，爷爷奶奶也管不了。
0: 你就是别吱声，谁说你都别吱声。啊，就说我觉得我外孙挺好的，话会这话会说不？
1: 这话都会，但是我就心
0: 好不了。我告诉你，你帮不上忙。
1: 那我帮不上忙。
0: 他妈都管不了，你管啥？你操这心也一点，就是我能理解你心情，但你操这心一点用都没有。
1: 不是，我说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这脾气能改不？
0: 那过了青春期能好点儿
1: 啊？
0: 能好点儿。但是吧，就是小喜啥样，这咱就说不明白了。他也不是你们家那个祖坟上的事儿，是吧？他们家祖坟冒气了，关你啥时候？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话啊，就是你姑娘跟你白活，你也说，你说那这玩意儿你好好说呗，对不对？也不一定非得念书就是好孩子，是吧？
1: 嗯，
0: 这个听着没有？
1: 嗯，听着。
0: 只要孩子是好孩子行呗，爷爷奶奶看的也挺费劲的，爷爷没说别的。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
0: 是不是啊？
1: 等不了他。
0: 对呀、啊，然后那个，如果爷爷奶奶那头就是，你就得说，哎，我大孙子现在这可懂事了，我大外孙可懂事了，哎呀，还知道给我发信息啊，完了有啥好吃的给知道给姥姥，也给爷爷奶奶，非常好，特别满意。你得一定要这么表现啊！
1: 啊！
0: 千万记住了，因为啥呢？咱们没给人看孩子，咱们没使上劲儿。然后你在这头一整说，还、啊、这孩子可咋整啊？怎么地？好像人爷爷奶奶这个是给孩子教坏了似的。
1: 不是这个吧？
0: 嗯，
1: 那个老师，你听我是这个，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些事。
0: 嗯，
1: 这我这天天带点他吧，休息就得跑天津，休息就跑天津，也管不了这孩子，气的没法。
0: 那管啥？你自己不整身边整了，你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他。你要想管好，你整你自己身边整了，你这隔一周去一趟，隔一周去一趟，有个屁用？
1: 是这孩子，
0: 对不对？
1: 他送天津又得送走了。
0: 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爷爷奶奶都啥也没说，人家给你带带着，你管好赖的呢。他讲话了，你要自己带，现在都不一定啥样了都。你带就肯定能出人呢。
1: 不是，你就说他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呢？这个性格
0: 不好说呀，这位女士啊，
1: 嗯，
0: 他这青春期

0: 过了能好点，但是他谁知道他们家啥滋儿啊？你那姑爷是不是死爹哭妈的玩意儿啊？
1: 不对，我姑爷可挺优秀的，搁北京世界五百强上班。
0: 对呀、啊啊，然后咱们再说了，咱再说他确实没管呐，是不是？
1: 他爸管。他就怕他爸、别人谁也不怕。
0: 不是怕他爸，他爸不管呐。
1: 那他爸
0: 没时间管的。正经带孩子都在身边带着，哪有爷爷奶奶给管的？你说是不是？爷爷奶奶能给看着就行了啊。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好。
0: 你就是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人小米都说了，说大姨呀、啊，你给我交28000，我给你逆天改命。你骗子上来了，听着没有？就是这个不是谁。都好使的，他自己妈都不好使，自己爹也不好使，他怕他爹，你看他爹管他吗？他爸他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一人一个命，这孩子咱们这么说，这不是坏人就行啊。
1: 嗯，谢谢。
0: 嗯，行，别那啥，就是那说不定哪天，咱这么讲，哪天一旦祖坟冒青烟了，他就学习，他就开始学习了呢，是吧？那劲儿过去了。你说呢？
1: 那我
0: 这玩意儿，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谁都说不准，这谁都说不准啊。
1: 嗯，
0: 好，反正你把你做好了，你就是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她。你说你自己没看，你上人挑什么理去？对吧？你说
1: 是
0: 不是？
1: 挑理，他也气的也管不了这孩子。
0: 气的，你以后别去了，告诉他以后别去了，你去也白扯，还不如不去呢啊！人爷爷
1: 想放弃了，
0: 人爷爷奶奶带孩子带挺好的，你别去了啊！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管不了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就告你姑娘别去了，你去也没有用，还不如挺好的呢。你然后叫他别跟你俩道分，你跟我俩道这份有啥用？你自己不看，对吧？你自己看，别说不如人爷爷奶奶看的呢，对不对？人爷爷奶奶看管哪就犟，你要看别说打架斗脑啥的呢，是吧？
1: 你说他这以后这性格还能老这样事儿呢？
0: 说三遍了，大姨，咱再说第四遍了。我说这说不准，但是过了青春期会有所好转，但是不知道他们家啥德行，咱不知道啊。听不听着？
1: 嗯，
0: 哎，那行了，再见了啊！哎，
1: 啊、好，再见，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哎哎，就不信实啊，就不信实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0。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给大家开着呢。迎进这一位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能听见吗？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我都之前分析过你好几回了，这回就觉得
0: 你控制情绪，控制情绪、不行，要不然的话咱说不明白啊。
2: 嗯，然后我想问问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
0: 嗯，怎么了？
2: 嗯，
0: 说吧啊。
2: 我跟我对象吧，交往一年多了，然后吧，他比我小。小几岁，就是说具体
0: 几岁
2: 我就不说了。
0: 几岁？
2: 小五岁。
0: 你今年多大？
2: 29。
0: 那他24呗，是吧？
2: 嗯。
0: 那接着说吧啊。
2: 嗯，然后就是我俩交往一年，去年一直他都没怎么在家，就是然后呢，就11月份才回来。回来之后吧，就是交往都挺好的，心能进行下一步。
0: 嗯。
2: 然后他们家也不张罗买房子，也不张罗说结婚不订，或者是订婚的事，也不说见面的事，什么都不吱声。
0: 嗯。
2: 不吱声，然后呢？今年4月份的时候，突然就说：“你看你家长有没有时间呢？说咱们两方见个面，怎么地的了？
0: 嗯，
2: 谈谈两个孩子的事儿。”我说这挺好啊。然后在见面之前，把条件都给我谈好了，说给我多少多少钱，然后说房子那个你要想住这就住这，不想住这吧，就是给你们买也行。
0: 嗯，
2: 然后呢？等到那个就是说等到家长见面的时候就别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都谈完了，都促成完了，说到家长见面就不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就乐乐呵呵的，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就完事儿的。
0: 嗯，
2: 然后等到过了订婚这个事儿之后，就是我寻思那就问问呗，我就让我对象出面打听一下子，就是说我俩今年想结婚呢，因为你看他明年本命年，然后说今年想结婚这个事儿，然后他家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等到后年再说。
0: 嗯，
2: 说等到两个孩子，说他儿子，首先他儿子吧，就是从南方回来到现在，就是没有什么。

0: 么正式的工作，说等找着工作了，说稳定稳定了，然后再结婚。
1: 嗯、
0: 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我等不了啊，我说不是别的等不了，
1: 嗯、
0: 我说我要是24、25，我就说再等几年，没啥事处着呗，再那个增加增加感情。然后呢，我说不行啊，不行之后了呢，第一天说不行，第二天又告诉我啥呢？那个结婚行，不，那个买房子不能结婚，说能给我买房子，不能结婚。
1: 嗯，
0: 我说那不结婚你不用给我买房子，我说那就浪费了，没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呢，等到第三天呢，再问呢，你就说啥呢？就是说那个结婚再等等，就等到那个、
1: 嗯、
0: 后年五一再说。
1: 嗯，
0: 然后呢，我男朋友嘛也没有个态度，就是听啥都听他妈的。然后我俩就僵持这个事儿，僵持这个事儿，你说就是等到那个后来他爸他妈又说去找我爸我妈谈，也没谈出个啥来，然后说话还贼难听。
1: 嗯。嗯，
0: 就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不应该，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1: 你先，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妹子啊。
0: 嗯。
1: 如果是你弟弟，
0: 嗯，
1: 24岁，23岁多，24岁，
0: 嗯，
1: 找了一个将近30岁的女朋友，
0: 嗯，
1: 你们家着不着急给他结婚？
0: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处的挺好的，就该结婚结婚呗。
1: 23啊，你23、24，大学刚毕业没两年，找了一个将近30的，条件再好，着急结婚吗？一旦男生到25、26变性子了，咋整？对吧？
0: 明白。
1: 所以说，人家父母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呢，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
0: 嗯、
1: 就是说我比你大5岁。我现在属于啥呢？我就属于葫芦你，你知道吗？你还以为说人家追你，你还小女生呢？那是扯淡！你认清这个现实，你现在就属于葫芦个小老爷们儿，能葫芦上了就葫芦上了，葫芦不上了人找别人很正常，你乐找谁找谁去，对吧？
0: 嗯。
1: 那你着急，你就啥也别要，就直接结婚就得，领证完了呗。你着急，你还搁那又房子又车又这那个，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对吧？你就没认清这个事实吗？这个本相不在这儿呢吗？这个就是事情的本身的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着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着急的事儿。你要找个39的，你找个39，你看他比你着急，
0: 嗯，
1: 是吧？还过两年没生育能力个6的呢，所以说他比你还着急。但是你找个24的，那你必须要经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呀。
0: 嗯，
1: 咱们这么这个劲儿掰过来了吧？咱们这么说，就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谈，说的人家为啥不着急？你当然不着急，我家孩子才24，着啥急？一个男生，我34结婚都不晚，对吧？那你着急，你着急也不是人家孩子给你耽误的，是人家男生给你耽误的吗？对吧？那你着急，你跟人有啥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在于哪儿呢？他应该是你对象跟你俩挺好的，把他们家琢的不行了，完了说那个那见见面吧，那个那谈一谈吧，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你他对象不琢，你对象不琢家里头，那这他家根本勒都不带勒你的。
0: 他都在他爸他妈面前都不敢吱声。
1: 你那是你说，那是你感觉的。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要在他爸他妈跟前不吱声的话，明年结婚，后年结婚，再过5年都不用结婚，知道吗？
0: 哦，知道。
1: 所以说，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你这时候你找的是这样的，你操的就这个心呐，而且你得操一辈子这个心。他比你小，他不懂事儿，他要逐渐成熟，成熟完之后，你瞅你老了，人还背着找别的小姑娘、小媳妇啥的，那你还得打，对不对？你还得给他整老实了，你还得有这个本事，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就别搁那挑人家理了，你别搁那挑人家，你就到底行不行？这小子你觉得行，你就拿下，赶紧拿出来。咱这么讲，我可以不要房子，但必须得领证，对吧？
0: 嗯。
1: 这听明白没有？租房子我一样结婚，你说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证不领不行。
0: 嗯。
1: 是吧？那这么讲，这个什么有没有房？你家没有，我家有，对吧？孩子，你们不行，你不行，我行，我伺候。我有工作，他不上班都行。我感情到这儿了， 所以说你没这个本事的话，这个婚你结不了，你也没那个本事说就算结完婚了，你也没有本事经营这样的婚姻。
0: 嗯，
1: 这个就是你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啊，就是第一，我劝你谨慎。
0: 嗯，
1: 我劝你谨慎，因为这个男孩到最后他能不能受你归拢不好说啊，给你当老爷们儿，那个到最后能不能那个做起老爷，支起老爷们这个家不好说。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说的这老爷们支不起来，但我能支吧，这辈子我就肯定我能支吧，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勇气和能量不好说，对吧？所以说我劝你，作为我来说，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但是第二，如果说你就认准了这个男生肯定行啊，各方面都挺好，各种认准了，先领证，赶紧把证领了啊，叫你爱人，叫你那个爱人把那个户本身份证拿出来，直接先把记登了，登完之后再说结不结婚，那个离不离的事儿，那才叫能个呢，尿性才是这样的呢，知道吧？
0: 嗯，
1: 听明白了吧？想这事想开了没有？
0: 想明白了，
1: 只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本事，有那个本事再接这个活。人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这样的比你小五岁，咱说处对象咋处咋行，对吧？领出去也好看，对不对？那个瞅着也是那么回事，对吧？但是真要过日子结婚，那叫印是咱们讲，就是找个男人叫支门过日子，他能不能支动这个门啊？是不是？你可得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又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得着急了，我得结婚了，那正好有这个挺合适的。那你要那样的话，那你就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
1: 好的啊。小米姐都告诉你说这不是要志气的时候，而且要志气也不能像你那么要志气啊。
0: 嗯，
1: 好了，再见了啊。哎，
0: 嗯，
1: 好了，拜拜。哎，

好了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看，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欢迎大家呢这个在直播的时候啊，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给你总结了啊，总结了无法归一。哎呦天哪，这我可得仔细看看哪无法呀？说打听法、咋呼法、猜测法、推脱法、运气法，说无法归一，达成你的目的啊。想达成目的就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然后说想过好日子，那就更难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继续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好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东风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在湖北十堰听你的节目啊，第一次听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建，第一次听啊，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建设二期，现在已经很难再回东北了。哎呀，为啥呀？说咱们这个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十堰是东风汽车，就二汽的那个第二汽车的那个基地啊，就是基地在十堰。那时候一汽已经建成了啊，一汽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运行的很好了。那么国家要兴建二汽，二汽当时总共是11条生产线，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当年查过这个资料，二汽有11条生产线，其中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就什么叫长子的情怀啊，长子的情怀就是有九条是仪器送过去的，然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加上工人，包括后勤做饭的，很多都是仪器过去的啊，都是仪器过去的啊。

0: 这就是当年啊，当年咱这么讲，包钢，那个攀枝花钢铁，就是咱们那个都是鞍钢过去，而且他过去人不是说的过去三千两千人，以多少万人多少万人往过，像攀枝花是过去多少人，十万人还是两万人，我忘了啊。但是他不是说过去五百八百的，不是那样的，设备全都带过去，那个技术全都带过去，然后工人都带过去。重新建厂攀枝花应该是十万人，就是你就想一想啊，等这个包钢那头是当时我跟他包头的人聊过，他说的现在在包钢的那个咱们东北的老乡，因为他已经三代了嘛，一代二代三代嘛，现在至少三十万人，说是。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8: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又是一年520啊，在这个表达爱与感恩的日子里，为了回馈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好视力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520专属礼包，不仅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上蓝莓叶黄素软糖。赶紧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有一层雾气挡着，看不清电视手机，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结果因为眼睛出问题，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家人担心。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那叫一个水润透亮，模糊流泪都能轻松缓解。这款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最后呢，提醒大家，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能得520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大包蓝莓叶黄素软糖护眼的啊。这么好的福利仅限520活动期间，平时可都不送，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我们最近呢给大伙介绍的强力推荐的这个沃克净水器了啊。之前呢总说这净水器能把水过滤干净，净化的效果好不好，还都心里没底。那么咱们这次能好在哪儿呢？咱你可以试用啊。对，如果说能试用一台净水器多带劲呢，对不对？今天给大伙就安排上了，不仅让你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那更是杠杠的，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是这个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呢可以直接入口的水啊，直接喝的水，洗菜喝水两不耽误，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这个沃克净水器简直就是贴心的小棉袄啊，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可达瓶装水的饮用标准。沃克净水器啊，总价是2588块钱，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用得好就留下，用不好就拆走。节目时间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有啥超值福利呢？跟大家说，第一个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一次性付款就不用分期付了，一次性的2588块钱付款的话，再加赠您一个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就是赠一个微压锅，不是高压锅啊，但是又有压力，叫微压炖煮锅啊。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说一下电话啊，400-077-1861，400-077-1861。这个呢，可以让他先给你安上，你先试半个月。如果说这半个月好使，你觉得满意，咱就留下；觉得不满意，叫他直接拆走啊，就一分钱不用花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就这么一个事儿。400-077-1861，400-077-1861啊。好的，说完这两个之后呢，给大伙介绍咱们这个叫淮山药粉呐啊，淮山药粉啊，这个淮山药粉呐。这个各位朋友呢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咱们是已经经常原来的给大家做过几次这个团购了啊，这个卖的还真就不错，很多人吃完之后反馈效果也都挺好的啊。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伙介绍这个淮山药粉啊。这个各位听众啊，是不是经常感觉到浑身发沉，没有精神，出门遛弯走几步就腿沉乏力啥的啊，吃饭容易腹胀啊，不消化呀，上厕所也不通畅，千万别不当回事啊，这是大多数都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惹的祸。脾胃呢是后天之本，一旦虚弱，营养吸收跟不上，整个人就懒洋洋的，没有精气神。大家都知道这山药是最养脾胃的，但是自己处理实在太麻烦了，削皮手痒难受，下锅炖煮的话还要费心看。

0: 管一不小心呢就煮烂了，费时又费力。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省心好物，河南焦作淮山药粉，专门调理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精神差等这些问题，也不用削皮也不用熬煮，开水一冲一搅和，几十秒就能喝上，简单又方便。早上冲一碗呢，这个暖乎乎的养胃，平时呢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随时来一杯温和食补不费劲儿。咱都明白啊，这个脾肾同源呢，脾胃养好了，消化顺了，肾气就跟着补足了，不再容易疲劳乏累了啊，腿脚发软，抵抗力能慢慢提上来。坚持每天喝一碗淮山药粉，把这个脾胃养结实了，吃得香，消化好，排便顺，整个人呢都轻快有精神，少生病少遭罪啊。这款淮山药粉呢精选河南焦作的核心产区原料啊，这个国家原产地保护的淮山药，得天独厚的土壤、水源和日照条件，7年轮种，不施化肥农药，所以说营养呢远超普通山药，而且采用的是古法的麸炒，低温40度所营养，只取山药精华部位，7斤山药1斤粉啊，所以说呢营养高度浓缩，这个牙口不好了、消化弱的都合适啊，都合适。大家记好啊，这个淮山药粉啊给咱们老有福利啊，就是还是那个价啊，还是那个价，非常便宜。市场价一罐它是1斤。的吧，一罐是89块钱，咱们今天呢这个是129块钱到手两罐淮山药粉，两罐淮山药粉再加上免费送 一斤这个五黑粉啊，五黑粉相当于3罐好粉啊，这个特别划算，也可以选149元3罐山药粉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就是仅限80，总共就80组库存，就是129块钱是2罐山药粉，1罐五黑粉。如果你花149块钱的话，就能买3罐山药粉啊，仅限80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所以说，想买的朋友啊，想趁机买这个补补脾胃的这些朋友们，可以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打这个电话啊，打这个电话。这个就可以，这个或者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山药俩字也可以啊，回复山药俩字也可以啊。平时一罐呢就是89块钱这个山药粉啊，平时一块89块钱。今天呢给老朋友专属福利，买2罐直接降50块钱，到手才12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和额外送1罐1斤装的五黑粉，等于129块钱拿3罐，特别值。也可以选择149块钱3罐的山药粉的规格，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打开公众号回复山药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山药粉啊。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啥呢？就是这个睡眠宝啊，睡眠宝。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说，经常莫名烦躁，夜间入睡困难啊，多梦一醒，仿佛体内呢有一团火焰在灼烧。归根结底呢，是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神经无法得到安抚，而引起失眠。所以呢，为了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睡眠，咱们给大家申请到了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1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下单还多送这个，还送多功能伞啊，睡好觉不失眠。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都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呢都赞不绝口。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啊，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这个睡眠呢回归啊。睡眠宝一粒呢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特别香，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副价值299块钱的防紫外线防蓝光通络眼镜，买5瓶送1瓶，再免费送一个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算下来呢一粒只要2块多，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特别划算。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啊！就是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啊！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400-016-1817，400-016-1817。啊，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什么呢？是这个辅酶 Q10 啊。 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心脏充满个电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含量这么高，您自己肯定买也肯定不便宜。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您只要在节目之前给咱们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1天1.6块啊，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听我的啊，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那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3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啊，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啊，这个我们先来迎热线啊，打进5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
2: 钟晓吗，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跟你说一下，我闺女28了，在那个河北保定那块儿上班。
0: 嗯，
2: 完他领导在那微信上给他转家的那个当法人，他领导在别厂开一个公司，让他当法人。嗯，一个月给他200块钱，
0: 嗯，
2: 你说这事儿是正当事儿吗？正经事儿？
0: 这是但凡有点脑子知道这是扯淡呢。
2: 是，我不
0: 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是啊，那不扯呢吗？
2: 啊，
0: 那不让你背锅吗？他成立一个公司，
2: 啊，
0: 让你当法人，他不是法人，叫法人代表。他成立一个公司当法人代表，他该800万他跑了，那你就逮你，或者说他这个厂子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逮你。如果这厂子那个失火了、爆炸了，逮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那玩意儿是，但凡脑瓜仁够大的话，都知道这是扯淡呢。这还用问吗？那孩子虎啊，这都不知道。
2: 啊，我让他给注销，我让他那个不让他干这个了，让他给注销了。完了，他公司那啥，给他走那个什么公示，得20天一个来月能下来。你说这可能不给办呢？
0: 那你自己上工商局问去啊！
2: 我估计他辞职了，要上长春来工作来。他要走，6月1号要回来。
0: 那你得整利索再回来呀。
2: 是啊，我说让他整利索再回来，他不听啊！你说，
0: 那你那姑娘虎，那你别管他了，那早晚进去这玩意儿，早晚叫人坑进去。
2: 他不让我管，我说他还来气，他不听。
0: 那一月200块钱，200块钱够干啥？买糖都不够。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他那头。但凡有这个心思让别人给他背这个法人代表的那玩意儿，得虎到啥样给他背？我刚才说了，你听明白了吧？他拿去坑蒙拐骗去，拿这个公司坑蒙拐骗，到最后该人家好几百万还不起了，人这些债主找谁？找他找不着，找你，因为你是法人代表，对吧？
2: 是啊，
0: 再有一个拿这公司贷款，人也拿这公司贷款，这公司最起码来说一新公司，人家那个他再有点路子，那个再符合点政策，贷给他50万，然后他就跑了，一样银行找你。第三个，一旦出点安全生产事故啊，这个死人了、着火了、爆炸了，找你，你负责任，就2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姑娘不虎，都虎透腔了，虎透腔了，你说还不信呢？你管他干啥？那么地吧，这孩子糟践了啊！
2: 不是我说让他报警行不行啊？他不听。
0: 你报警倒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就赶紧注销，这不走注销程序吗？赶紧走啊！
2: 走呢？现在他说是走注销，走那个注销程序呢，说得20天一个月能下来。
0: 那到时候再说吧，那咋整？
2: 他
0: 这虎事自己都干了。
2: 我要是从那公司要撤了，完了这个回长春，说了也不听，我让他办完了，利索的。再走他不听呢。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家这孩子不是一般虎、
2: 啊、
0: 说别的没用。
2: 啊
0: 对不对、
2: 啊、
0: 要不你嗷嗷叫唤、
2: 啊、
0: 学学老虎叫唤、
2: 啊、
0: 能不能听懂、啊、这不就虎玩意儿吗？那有啥说的、
2: 啊、
0: 那虎都咱这么讲，一般来讲都说虎透腔的干这事啊。好了
2: 啊真气啊，那行谢谢
0: 啊。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2: 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公屏上有人又说什么糊涂话了啊。铁杆小米说，我就想和有些人云亦云的东北人，有些人唱衰东北，你知道人家啥目的啊，你就跟着说，成天说东北落后，东北饿着你了，你不是东北大米长，你不是吃东北大米长大的啊，吃着东北的，穿着东北的，靠着东北养大的，有别人说，有你说的，有你公开说的吗？张嘴就嫌弃娘家不好，你为东北做了啥了？狗改不了，狗还不嫌家贫呢。挺大个人说一句东北不好，就显得你多有本事啊！一双眼睛长前边，为啥不抬头往远了看？东北就确实有这些活儿啊。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地域的歧视啊，地域黑啊，他都有他的目的的。你这玩意儿你也不知道咋回事，人家说哎觉得他说的挺解恨的啊，你说挺解恨的，你就跟他说，你跟说完之后你得着啥了，人家说完之后人家可捞着啥了，你得着啥了，你虎了吧唧的到哪儿不这样，到哪儿不这样，哎呀你想说那块好那块好，你是不知道那块有喝茶钱。

0: 存虎，存虎。你真正见过那头咋回事？你在那头真整过啥吗？到底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我告诉你，人家发一个帖子能挣五毛钱，你发一个帖子你咋的了？咱可别整那个虎出啊，咱们是心里有点数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哎，不行。
0: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这那个媳妇她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我。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的完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得去，就是啥，就是个他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是好人呢。
1: 他是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那个啥，他啥
0: 呀？你是能说人家啥？我就问你就牙疼。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让我领去，
0: 没说让你。

0: 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脏话还是厚道一块的，对吧？如果是少时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厚道一块，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人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1: 那个，
0: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1: 后期知道了，
0: 啊，
1: 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就是后期知道分成啥。
0: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那我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六十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十六，啊？
1: 那咋整啊？
0: 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现在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1: 咋整啊？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人家老太太牙疼，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那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回来呢，我们来看没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清风小号啊，清风小号，您这个留言太多了，我抱歉，我不能挨个的给您那个读了啊，挨个给您读了，反正就是这个祝福大侄女宋婉彤啊，宋婉彤和大侄子宋柏彤啊，这个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祝两个孩子考试成功啊。这个就是祝两个孩子考试成功，因为您留言比较多，如果挨个念出来时间太多了啊，时间太长了。但是咱们这个咱们这么讲，祝福一定是要祝福的啊，祝福两个孩子放松心情，轻松应考，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

0: 招财猫说的，这都自私到这个份上了，这是让哥再给找一个呢啊。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9: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4: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团购啊，团购产品啊，新疆的枣夹核桃啊，咱们做过一次这个团购啊，好多朋友确确实实买完之后说这大枣真大呀。他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大伙介绍一款超级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好物啊，葡萄干枣夹核桃啊，精选新疆大枣、纸皮核桃、优质葡萄干三种天然食材搭配，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清甜不腻，营养十足，出门随身携带再合适不过了啊。开袋就能吃，不用洗，不用剥，这个不用吐核，这个牙口不好也能够轻松咀嚼。软糯红枣温和补气血啊，酥脆枣核桃补充营养，酸甜葡萄干解腻开胃，一口三种口感层次丰富。出门踏青、散步、遛弯，装几颗在包里，饿了累了随时垫一垫，解馋又顶饱啊！家里有小朋友，当做日常零食也是健康安全的啊。那么这款枣夹核桃用料特别实在，全程是真材实料啊，大枣选用的新疆和田大枣，这玩意儿日照足，温差大，个大饱满啊，皮儿薄肉厚，自带自然的清甜，不齁嗓子啊。然后搭配185的纸皮核桃，果仁饱满香脆，没有这个涩味，保留纯正的坚果原香，再配上优质的酸甜葡萄干，每一颗呢都是人工筛选啊，剔除干瘪的坏果，颗颗饱满扎实，吃着放心啊。它这个呢，口感软糯不粘牙啊，核桃低温烘烤香酥不硌牙，葡萄干在这啥呢？特别大的一个大枣，大枣里头塞的核桃仁，塞的葡萄干啊，塞的葡萄干，这是特别实在的一个东西啊。这个说说价格啊，这个常吃大枣的都知道补气血嘛，就是对这个身体有好处，手脚不冰凉的，完了这个核桃还补脑瓜子，是不是？这个跟那个葡萄干口感好，这大伙都知道啊。这个独立小袋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居家囤货，出外出随身都合适啊。原来四大袋足足四斤是169块钱啊，咱们今天专属福利特惠，四大袋整整四斤只要149块钱，这不就省了20块钱吗？足斤足两，性价比超级高，福利库存有限，所以说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抢，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验收，会用手机的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枣也能够直接下单。人一上年纪啊，身子骨就慢慢养啊，不用花大价钱买那些名贵的补品，每天吃上两颗咱们这个葡萄干枣夹核桃啊，天然养人，比啥都实在啊。里边是什么185的纸皮核桃啊，还有这个新疆原产地的大枣，还有好葡萄干啊等等。这个价格呢是149块钱啊，市场价169的149块钱四斤。149块钱四斤啊，足袋的啊，四袋足足四斤，独立真空包装啊，锁鲜卫生，出门踏青装几个，在家没事吃几个都特别好啊。打电话，这个福利是专门给咱们听众预留的啊，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直接预定，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微信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上回复枣字啊，在咱们微信上回复枣字也可以啊。好了，那接下来呢说一个活动啊，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咱们这个有一些朋友啊，这个需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到春天夏天呢，它是一个治疗的好季节，是高发的好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这个像曲蛇似的，像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它也影响爱美，对不对？你大热天的夏天，人家都穿小短裙小短裤啥的，咱们就穿不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 88
8886-1933。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呢，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

0: 33。那接下来说的是好视力了啊，因为都说一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各位叔叔阿姨呢七八十岁了，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出门溜溜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才15、16岁，手机字体调的再大都看不清啊，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日子过得特糟心，真心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520特发起感恩回馈活动啊，今天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520专属的礼包限时加赠。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透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那叫一个眼前一亮，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更加清晰啊！最后提醒大伙儿，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火爆进行当中，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520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袋蓝莓叶黄素护眼软糖，520专属的4重福利，不管是送自己、送父母还是送爱人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还有两个产品啊，一个是这个抚媚蔻石啊，刚刚给大伙我们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抚媚蔻石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您就能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抚媚蔻石，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抚媚蔻石。大家都知道抚媚蔻石能不能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抚媚蔻石，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抚媚蔻石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记咨询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那您就抢着下单吧啊！足足一个月的抚媚蔻石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累呀、胸口发闷呐、心慌喘粗气呀、晚上睡不好啊、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抚媚蔻石。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抚媚蔻石，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最后还剩一点时间了啊！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之前有效啊！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了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最后说说这个老年人夕阳红火车专列这个事儿啊。5月和6月呢是去新疆啊，6月2号增加一趟去九寨沟的专列，今年呢就这一批了。这个大件行李呢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嘞，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丹丹说呀，说老师，我还想问问你啊，你说上高中啊，上高中那个，我看看啊，上高中是公立高中好还是私立高中好？假如孩子考上中等学校的高中，比如500多分。但是呢，私立学校300多分就是也能上，但是私立小学校的外在条件很好，就是在教学质量有什么区别，请老师指点。它是不一样的啊，就是那个有的地方的公立高中不如私立高中教学条件好啊，这个是有的，但是非常少。像我们长春，能上公立高中的没有几个乐意上私立高中的，为什么呢？同学不行。那个同学大多数都是这个就是公立高中刷来刷去刷剩下的，老师教着呢也能教好，但是呢因为私立高中找的老师吧有很多都是比较厉害的老师啊，但是呢就是他的起点肯定不如公立高中的那个同学们之间的一个平均水平来讲，他肯定是分要低一点啊，分要低一点。你要说如果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如果在长春一类咱进不去，能进二类，能进二类也比上私立，就是我指的是在长春啊，能进二类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那么三类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你那块，因为咱我不知道您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各地的这个高中啊确实是不一样，我不敢乱说啊，我不敢乱说，我只能说是在长春的这种情况，能上二类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非得上那个，非得上那个私立，对吧？私立特别牛的也就那么一两所啊，也就那么一两所。但是呢，成绩能下来的，到最后说考上了多少好大学的，但是这些有多少是人家压根儿从高一的时候人家就签约了，就说你在我这儿念，我肯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样条件，然后你能够考一个好大学。有的呢是高三的时候直接从别的学校挖过来的，说你在我这块报考，然后到最后说在我这学校考了这个大学了，这种方法都是有的啊，不是说所有学校都是用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都是有的，这个你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如果能上公立的啊，就是在如果是在长春这种城市，当然如果说像深圳啊，如果说你在深圳，那深圳有很多私立高中比那个公立高中要好，对吧？上海也存在着很多私立高中比这个公立高中好的这种情况，那不一样。反正在长春这个情况还不至于，还不至于。所以说尽量的，你比方说你能进一类，能进二类，就没有必要上私立，对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建议啊。好了。多了也不说，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不是这方面专家，只能这么跟您说了啊。这位朋友说，原来在吉林市生活了12年，听过您这节目，前几天一次偶然机会又听到您节目啊，感觉挺亲切啊，祝节目越办越好，欢迎您的回归啊。欢迎您回归，咱节目都18年了。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啊，正好呢，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两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儿事儿的，想着九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

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夸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个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啊，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人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同。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白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这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啊、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才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赶着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哦，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

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的，没记住啊，叫领导学，那个有的是，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领导学，你就挑哪本书薄买哪本书便宜就买哪本就行啊。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你好啊，请祝福一下我儿子王宁6月13号研究生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这个谢谢您了啊，谢谢啊，祝这不客气，祝王宁6月13号研究生英语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可以。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他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好的，山东这位朋友让祝福杨晓彤高考顺利啊，金榜题名。好的，祝山东的杨晓彤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啊。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行行，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们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快乐说，祝福我家孩子于慧玲啊，高考考个理想大学呗。好的，祝福于慧玲高考顺利啊，考个理想的好大学。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

0: 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意义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好的，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关爱明天。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再次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是带点科普，反正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假如说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和858151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简单说一下吧，先说一下收听吧。咱们这个呢为啥要先说收听呢？因为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已经呢播了这个多少年了，18年了啊，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8年了啊。在这18年当中，小哥我们团队接了上几万个电话啊，几万个电话啊，这个一直和大伙儿就唠这个方面问题。您要想听的话，就是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调 FM91.6， 在长春市内呢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发，只不过就是频率不同，您找到了就可以啊。如果是乡村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方呢，您就用中波738的千赫来听，中波738千赫啊。那如果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家里没收音机了，那怎么办？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非常容易啊，现在啊，早些年根本做不到，但是现在非常容易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您就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播的直播，就能够听我们的频率了。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是咱们小人长谈的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小人长谈呢，您也到蜻蜓 FM 上，到蜻蜓 FM 上您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都是按年头按日期上传的，您找到了就可以了啊，而且能够从头到尾那么听啊。好的，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就来接热线吧。还有其他的什么参与方式稍后再介绍，因为这位朋友啊在节目没开始的时候电话就打进来了，已经等了半天了，别让他久等。我们先来迎进的是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郑翔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1: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1: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1: 啊？是是
0: 啊，
1: 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啊。
1: 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虚岁。
0: 嗯
1: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1: 不在一起。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1: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1: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1: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1: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1: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1: 他以前也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0: 嗯、
1: 他属于考的那个军政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1: 啊，
0: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1: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1: 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
0: 嗯
1: 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1: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
0: 嗯，
1: 小半年吧。
0: 嗯，
1: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1: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哦，
1: 但是我跟他说了，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1: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别，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
1: 啊、
0: 这个你要别，有可能别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1: 啊，
0: 真的、
1: 啊，
0: 你别给别成喽。
1: 啊，那我就不说的。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1: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1: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啊、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1: 嗯，
0: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1: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1: 对说的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1: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一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钱就处，该知道黄钱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鞋呢？
1: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1: 啊，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金融类的知识，
1: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 大学

0: 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这不就是打破的鞋吗？就下区嘛，
1: 啊、
0: 是不是啊、嗯嗯？你还不能总说，
1: 对对，
0: 你就偶尔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啊？
1: 但是吧，他就是你说的，他爷爷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伶俐的。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区呗，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别呀？咋别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1: 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
1: 就
0: 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咋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1: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行，分手。
0: 嗯。
1: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特别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1: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1: 嗯、
0: 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
1: 是
0: 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他，我就不勒他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区啊，偶尔下下区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这块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没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1: 行，听您的，谢谢您，
0: 张
1: 老师。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1: 好，好的。
0: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1: 说的对。
0: 行了，别说，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老师啊。
0: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跟大家放一句比较狂妄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婚姻啊，就是不适合或者不幸的婚姻，得有一半是家长给憋成的。本来不憋就黄了，哎，憋俩小孩也没寻思别的，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啊，因为他不成熟嘛，他年轻他不成熟嘛，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那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跟双方家长干仗。这顿干完之后啊，这家伙打的抱一头慌的，完了终于结婚了，兵荒马乱的结婚了，结完婚之后自己过了发现不合适。为啥谈恋爱前也没仔细琢磨对方合适不合适，就琢磨跟家长干仗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一定要知道咱家孩子啥样，你要是那个活犟总你就别他。你要说这孩子原来就主意不太正啊，是挺听话挺乖个孩子，那你就别能那希望比较大。但是你现在这有几个不是活犟总的，最少得60%活犟总，签子不走，打倒退，主意比谁都正。 好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刚才为大家介绍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介绍了一半啊，就是光把这个收听的方法为大家介绍了。再接下来说咱们的参与方式啊，三部热线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是一个参与方式，是最直接的，咱们广播最直接的，也最这个快捷的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情感问题啊，也涉及到绕弯比较多，那就是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最好我能听听你说话的声啊。然后呢，就是您阐述哪个问题的时候，我随时想到啥，随时能追问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咱随时的来这种互动和交流，更准成啊。这玩意儿咱更准成，是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打热线能建立这种及时的连接，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提的建议呢也更好，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是正在用公众号和大家交流。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啊，这个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

0: 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现在是最新的这个交流方式，就是视频直播啊。咱们节目呢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迎进这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
0: 嗯，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是最近身体不大好
0: 啊，
1: 我寻思我要上我女儿家去那个晃环境。
0: 嗯，
1: 你说现在去合适是不合适呢？
0: 这个女儿家，女儿跟你说让你过去了？
1: 我要求要过去的。
0: 那女儿咋说的？
1: 你是说过来呗，溜达溜达
0: 啊？你要溜达多长时间到那头？
1: 一个来月呗。
0: 你身体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耳石症，迷糊。
0: 那耳石症为啥不给安回去呢？
1: 啊？
0: 耳石症的石头能安回去啊？你上那个好多医院都能做这个事儿，做神经内科就能干这活儿。
1: 是，但是现在强点儿了。
0: 啊，安不回去啊？就是他那个有一个耳石症，耳石复位，耳石掉下来了吗？你做过
1: 对对对
0: 做没做过？做过几次耳石复位？
1: 生病吃两次。
0: 那是没复位好啊！你不是美尼尔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不是美尼尔，就是耳石症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去那个大医院了吗？
1: 没去大医院，没上长春，就给我们老人看的。
0: 那个矿医院呢？
1: 在中医院。
0: 对，中医院我知道，中医院挺好的。
1: 嗯。
0: 啊。
1: 完了之后我还有点抑郁了，完我寻思换环境，他家跟孩子在一起不热闹吗？我感觉我有点抑郁。
0: 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我的意思是，如果说耳石症复位不完全的话，你出去你也是迷糊啊，这坐车你也迷糊啊，坐车多遭罪啊。
1: 是。
0: 你现在睁眼睛行啊，还是走道啥咋的？
1: 走道啥都行，就是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啊、哦，那还不是特别严重，真正严重那个，这躺那块睁眼睛都不睁不开，睁开之后瞅天棚来回转啊。
1: 对对对对。
0: 嗯，也就是
1: 我没那么严重
0: 啊。那实际上你都已经好了，你这个就是精神不好，你就觉得没好。你说你是不是？我怀疑是这么回事，就是大夫是不是都说基本没啥问题？因为啥？你们辽源中医院我去过，那个医院挺正规的，正经挺好的呢。
1: 啊，
0: 原来那个院长呢，我那时候那什么就邀请我们。

0: 过去给他们做那个心理那个什么报告啥的嘛。
1: 啊，
0: 我去过参观过啊，挺大啊，做的也非常好。嗯，
1: 那
0: 我怀疑你，我怀疑你就是那啥，基本上你就是耳石已经复位了，因为真正耳石掉下来之后是睁不开眼睛的。
1: 啊，
0: 根本睁不开眼睛，你躺那躺了，一睁眼睛，整个天蓬哇哇转，哇哇吐。
1: 第一次的时候是
0: 这样，是那样，是吧？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复位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复位差不多了。你这个走道脚高脚低啊，这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跟我犟。我跟你说，我瞅老准了。你这脚高脚低这个事儿啊，是你那个抑郁造成的，整不好。
1: 是吗？
0: 嗯呐，不是那个耳石基本上已经好了，啊。
1: 哦。
0: 嗯呐，你不信你去复查一下去，你复查一下，你大夫说基本上也就这么回事。
1: 你这是抑郁造成的啊？
0: 我怀疑啊，我不是大夫，我跟你俩唠嗑说的，你拿我当、
1: 哦、
0: 你拿我当老太太，咱俩就在这瞎扯啊。我跟你说啊，你那可能耳石都好了，那这那啥，你现在就是精神不好，你就成天总感觉好像没好，世界都好了，是不是
1: 啊？
0: 咱俩就这么唠嗑啊。
1: 啊
0: 那个老头怎么样？
1: 老头挺好的。
0: 那老头能陪你去不？
1: 他不能去。
0: 他为啥不能去呢？
1: 他不愿意去。
0: 他不愿意去啊？
1: 他不愿意去。
0: 啊，
1: 但是我愿意去。
0: 他拥啥不愿意去呢？
1: 他嫌我那边热。
0: 可是啊，你姑娘在哪儿啊？
1: 天津。
0: 那可是挺热呀。
1: 嗯呐。
0: 那地上说热前血拉热血拉热的，但是这两年。五月份
1: 30多度
0: 啊，五月份也就已经挺热了。我五月份的时候我在天津待过，
1: 啊，
0: 一天洗好几遍呢，好像。
1: 对，
0: 嗯，确实。那你要想去溜达溜达也行，去溜达溜达去呗。但是你别打算常住啊。
1: 别常住是吧？
0: 对，别常住，待个10天8天的，差不多了就回来。
1: 啊。
0: 嗯，因为我还真担心太热了，就是对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你身体不好，
1: 啊、
0: 对。
1: 啊。
0: 嗯。嗯，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身体啊本身就挺弱。
1: 对。
0: 啊，挺弱。挺弱的话呢，你要是冬天的时候你往南去行，这春夏之交了都。你往南去的话。
1: 正热的时候。
0: 对，我担心太热。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还怕你热着，再给你一开空调。嗯，就对身体就是影响比较大。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要想去溜达溜达呢行。啊，就是待个7天10来天就回来，啊，别常住，别常住啊。
1: 行。
0: 如果是那啥前啥啥时候溜达呢？11月份。
1: 啊。
0: 哦，11月份是，反正6、7月份肯定不行，啊，6、7月份肯定不行，6月份、7月份、8月份都不行，10月份以后，啊，10月中旬以后，待到11月中旬再回来，啊，这个时间段挺好。
1: 啊、
0: 哦、啊、哦，行不行？
1: 行
0: 啊，你是60几？你今年
1: 63，
0: 63属啥的？
1: 属龙，属兔的。
0: 属兔的啊、哦，反正可以去溜达散散心。但是这个季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长时间在外边，啊、
1: 哦、啊、
0: 哦，好不好？哎，
1: 好。
0: 然后你要再想散心的话，如果说你实在想散心的话，你那个黑龙江有没有朋友？
1: 没有
0: 啊，没有哈。我寻思你黑龙江要有亲戚朋友啥，上黑龙江溜达就行。那个
1: 没有，
0: 镜泊湖嘞，是不是？牡丹江嘞，对对，就那头溜达溜达行，兴安岭啥的。
1: 是天津的一个姑娘，第一个孩子在天津。
0: 对，那现在去行，但是6月份左右你就回来啊。
1: 啊，行，
0: 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别常住，好吧？哎，
1: 好。
0: 哎，另外你耳石症应该是基本没啥大问题了，你别啥都往耳石症上归拢了啊。
1: 啊，行，
0: 哎，好了，听我话啊，乖啊，
1: 好了，谢谢你，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哎。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是再继续啊，咱们再继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吧，这位女士啊，就是我刚才听她说话吧，身体弱啊，身体弱。在这段时间其实是咱们东北很舒服的时候啊，这段时间真的是东北很舒服的时候。

0: 你进关里啊，尤其到天津，天津挺热的，天津是挺热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在天津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都待过啊，就是人家当地人人家不觉得咋地，很习惯，但是咱们就觉得太热了啊，我在那块一天得洗十次澡差不多啊，那时候也年轻。就基本上上外头溜达一趟买个菜，或者说这个出去上小卖店买点东西，那时候没有快递啥的没有呢，就是那你买个火买盒烟儿，就是买瓶汽水你都得下楼，下完楼之后回来就不行了，身上全黏的糊的。赶紧啊，但是好在哪儿呢，不用热水器啊，直接把自来水管子放开，那水就不冰挺，不像咱们这自来水管子是冰的，人的自来水呢到那时候呢自来水都是温乎的，直接就那个整个接个喷头就直接喷，就淋浴就行，可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她的那个比较弱，她身体比较弱的话，如果说赶上这个时候她再住一个月俩月的，我担心她这个这就闪坏了，这说实话真就是担心，比较担心她闪坏了啊。好了，铁杆小米说的小人长谈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然后呢也通知大家一下，本周的家庭伦理视频已经发布了，征集同款患者，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啊。小米说我们的木神医啊，木神医悬壶济世啊，那家确诊确的成的准了是吧。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百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为大家也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周日的时候是母亲节那天，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然后呢？
1: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0: 嗯，
1: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的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0: 啊、
1: 哦、啊，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是5月1号，那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
0: 嗯、
1: 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
0: 嗯，
1: 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
0: 嗯，
1: 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0: 嗯，
1: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0: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
0: 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0: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1: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0: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1: 我承认。
0: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1: 嗯，
0: 那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1: 嗯。
0: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这么不要志气的。
1: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0: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1: 焦躁有时候。
0: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1: 嗯、
0: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是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1: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挺抠的。
0: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1: 嗯，那倒是。
0: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1: 嗯、对。
0: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1: 是。
0: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 那这个事情反正你作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真就不，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1: 嗯，
0: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1: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0: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1: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0: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哎呀，不是家里收拾不干净，我这收拾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0: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嘛。
0: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这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下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就是硬实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
1: 嗯
0: 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啥样的孩子都有，你没招啊。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老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工作上的事，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2: 就是我换这个工作的话已经是1年的时间了。
0: 嗯，
2: 然后我刚开始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男领导店长一直是挺，我们是那个连锁快餐店。
0: 嗯，
2: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男领导挺好的，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
0: 嗯，
2: 然后我就是比较敬重他，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经理是一个女经理，我从一开始去的时候吧，她就比较不待见我，然后比较不友好。
0: 嗯，
2: 但是我也一直认为吧，在哪上班都有这样人，对不对？
0: 嗯嗯。
2: 毕竟人是领导，就是一直坚持，就是干的都还可以吧。
0: 嗯。
2: 然后从头年的时候，我现在是在山东哈，我是咱们东北长春的。
0: 嗯，
2: 然后我是干了3个月以后，我申请转正。就是当正式工，就是交保险那种。
0: 嗯，
2: 然后他4个月才给我转，我当时也没说啥。
0: 嗯，
2: 但是我工作各个方面啊，是我自认为啊，就是干的是因为非常好的，就各个方面都不用谁操心的，从来也不出错呀，各个方面。
0: 嗯，
2: 然后那个现在又已经干了3个月了，我现在是干着服务员的活，但就是我拿的是服务员的钱。
0: 嗯，
2: 但是我干的是收银员的活。之前我跟那个店长说过一次，我说那个，什么时候给我转？他说那个想转，他是这么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想转的时候自然就转了。然后当时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有点反感，我当时直接就问了，我说那想转的时候就转的话，我说是还需要1年吗？然后他当时说那不用那么久。
0: 嗯
2: 嗯，然后我这不就已经现在。

0: 转正三个月了嘛，本来我是打算这个月25号的时候，因为25号交保险嘛，
1: 嗯，
0: 我是想着过完25号我就跟他提这个申请，但是这几天出现点小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跟那个店长，那个男店长吵起来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就是之前他从来不找我的事儿，
1: 嗯，
0: 就是吩咐我说做什么事情，我也就说好知道了，就是马上立刻去执行那种，然后那天。

0: 有可能会提前沟通，但是让我休假的时候从来不提前告诉我。
1: 嗯，
0: 然后就是临时，比如说你都已经，我们是5点上班，
1: 嗯，
0: 然后你都已经上到8点了，告诉你你今天休吧。
1: 嗯，
0: 然后
1: 我凭啥休？我都上到8点了，为啥休？我明天休。
0: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这是就是景仁连锁便利店，你们都听过。
1: 我不是，别说人家名，别说人家名，我也没听清，我也没听清，我确实没听清。
0: 行，然后之后就是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淡季，为了节省这个开支，他就要求这个员工就是半天休班。然后我当时也想着，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啥事儿，我就妥协了，我就想着别吱声了，然后我就休吧。连续安排我休了4天，都是这样安排的。到第5天的时候，他还那个安排我休。我当时我就说，那个女经理，当时我是跟那女经理一个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你今天休吧。我说我都已经休了那个，因为那天才5月9号。
1: 嗯，
0: 我说我都已经休了一大半了。我说你咋不休呢？我说你才休1天。我当时是好好跟他说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啊，我13号可能有事儿。我说啊，我说你要休整天的话，我说你13号有事儿。我说那行。但是当时我心里也不得，我也不舒服，因为就是数我的假，让他们给安排
1: 了。那我听明白了，你不用跟我俩再嘟囔这些东西了，就是你内心戏太多了，实际上没干啥。
0: 对，我这人就比较
1: 纠结。你说那玩意干啥呀？你就是我不休，今天我都来了，你要休的话，你昨天告诉我，我今天不休，明天再说。
0: 然后
1: 对吧？那你赶这块，哎，人家。就是在那块人家说啥你听啥，人让干啥干啥，干完回来之后你跟我俩磨叽这玩意儿，你不熊货你活该啊。
0: 对，我老公就这么骂
1: 我。你这样的我从来我都不安慰你，就是活大该，谁让你没能耐了，谁让你没本事，挨欺负活该啊，就在幼儿园挨打那小孩似的，都活该啊。
0: 然后接着还有，
1: 你别更新了，更新别的没用，没人听你说了，你就硬实点就得了呗。
0: 那你，哎呀，我还有一个比较纠结，就
1: 不用纠结，你就跟谁都，你上哪个单位干都纠结，你在这单位干还挺好的。我跟你俩说一下啊，第一个该硬实起来硬实起来啊，你硬实不了的话，那欺负活该，不用跟谁说啊，别谁跟你好，你老爷们跟你好，你跟你老爷们一顿抱怨，我对你好，你对我一顿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跟你说啥你不听也不干，这样的谁照顾你？谁给你出主意？谁给你出主意也没用，废嘴皮子，磨嘴唇子，我就反正我嘴唇挺扛磨，挺厚的也扛磨。但是磨嘴皮子啥意思啊？没有意思，就是你也不就赶着光赶这块连窝囊带生气，生窝囊气就没有意义。这是第一，你该干啥，你有啥目的，你该说啊，该沟通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私下沟通的，尤其涉及到两个人的个人关系的时候，需要私下沟通的。你私下也不沟通，就赶这块生闷气，生完闷气之后你生气人都不知道，你不活该，对吧？就是得就是得可能得了，完了之后你就是该有正经事儿的时候，该说话嘴茬上不去，完之后自己你说你不生气也行，你要心胸开阔点咋地也行，还不的回家生窝囊气，这不行啊。你小美姐说这是生胖气，越生气气的越胖，你可不能那么扯了啊，听话啊。那个记我刚才就这两点啊，就这两点啊，不用多说，你也不用说你遇到别的事儿，那些都没用。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认真表达，这是工作关系，他又不是你祖宗，你管那事干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该需要私下解决的问题去私下解决，有些事儿咱这么讲，台面上事儿不好说，台下沟通完了之后人家知道咋回事，听明白没有
0: 老师？这个
1: 别说了，停，咱们节目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就这两点，你能做到就做，做不到拉倒，你说别的没用，别的啥事儿我都不听，因为听也没用，而且我告诉你也没用，你说完了也就说说而已，你做不到，拜拜啊。
0: 嗯，拜拜老师。
1: 嗯，妈，听半天，这是个熊货，你这可咋整，愁死我了啊。他这个孩子吧是这样，你告诉他完了之后吧，他自己听着挺解气的，完到时候他工作前他还那么干，哎呦我天，生活当中这样的事老愁人了，成愁人愁愁人了。那个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就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生活当中，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真的、啊、老愁听了啊、嗯！好了，再见啊。

乌于泥耳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等忙完了这一阵儿，我们就可以忙下一阵儿了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不是放手。如果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话，就无所谓要东山再起，冲哪面都一样起。对，好的，我们这说太好玩了，这个最有意思啊！出淤泥而不染，它这块是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不但染，而且染得非常彻底。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有哪些问题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如果能开通个预约收听功能就好了。那个得是在你的收音机上有没有这功能？我们这块反正信号都发出去了，你那收音机怎么收的，那就是你收音机的事儿啊。或许有的收音机它是那啥，它是那个叫什么定点开通啊，是咋地啊？好的，这位朋友姓于啊，给我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儿33了，在北京某个银行总行工作呀，不爱找对象该怎么办呢？哎呦，我跟你说呀，北京那个大小子35、36、37、38不找对象有的是，北京那大闺女啊34、35不找对象有的是啊，那是正常现象，你可别在这块操那个心了啊。你供他念书，你教育他成人，不就是让他过你理解不了的生活吗？对不对？你如果说供他念书，供他成人了，完了他过的还是你跟你一样的生活，那你供他干啥呀？对不对？咱们初中毕业就结婚啊，初中毕业结婚岁数不够啊，那高中毕业就结婚，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他既然是咱们供他念回书，供他念过着咱们那啥的生活，那就别管了。按他的要求，我跟你说，北京的大小子36、37、37、38不结婚有的是，啊，一扔一个砖头砸死10个，有7个是啊。大姑娘35、36、34、35的有的是，而且对于人家那些高级的这个白领也好或者咋，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你可别跟他是，可别跟他张了，别跟他犯愁这事了啊！有了自然就有了啊！月下老师给你馅酸上了，他就来了啊！完了，你到时候负责往家抻就得了啊！别到时候人月下老师给你酸了，酸好了之后人给你抻到你家里，你看不上，你就横扒拉竖挡的在。这位朋友叫龙泽君问我说：“小哥呀，孩子高中毕业想去做近视手术，这个手术可以做吗？”我怕这个我不懂，这个我不敢乱说，因为吧。同样都是做这个手术，不同的老师手法不一样，不同的医院那个要求不一样。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真的适不适合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所以说我不敢说适合，也不敢说不适合。这个您最好去做，找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去做详细的检查以及呢咨询啊。风险是一定会有的，只要手术你嘎个阑尾炎，说句实话别说嘎完阑尾炎，你嘎一个手上那个闷头，到时候他也得让你签风险的协议，但是必然的，没有任何没有风险的手术，这是没有的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说了一段啊，说刚才那个啊，不是，就是挺有意思一段话啊，说的想想自己啊，想想自己得多少坏事才配得上自己遭的报应啊，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人家都说出淤泥而不染，这家伙出。

大雷说，小哥呀，晚上好，我是特雷向你来求祝福的，我最近腿不太好啊，祝我腿快点好呗。你查没查这啥原因呢？这玩意儿腿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缺钙了，还是滑膜积液了，还是那个膝盖里头咋地了，还是有滑膜炎了，还是股骨头的事儿啊？你得整明白了之后再祝福啊。但是不管咋地，我祝福你早点康复，但是建议你最好确诊啊，最好去查一查去啊，是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呀，对不对？还是那个运动过量引起的啊，对不对？还是筋，是骨头的事儿啊，是筋的事儿啊，还是肌肉的事儿啊，对吧？你一定要整清楚了之后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这个真事儿，真事儿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啊，我是新疆的听众，一直关注着节目，特别是这一个多月每天关注，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新疆的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您啊，叫国强的这位朋友啊，咱们节目跟新疆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啊，新疆的929吧啊，播咱们节目，因为是覆盖新疆的，播咱们节目至少播了六年啊，至少播了六年啊。所以说呢，我对新疆的听众非常有感情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时间还来得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如沐春风啊，他说，小哥呀，希望你祝福我顺利评上高级职称呗，成功上岸啊。好的，祝你这个顺利评上高级职称啊，副高是吧，祝你成功上岸啊，祝你成功上岸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学历贬值的大环境，还有必要去读一个博士提升学历吗？有朋友跟我说，四年之后毕业了，博士也满大街都是了，还不如现在找个工作，干脆四年之后，工资待遇也差不多，比博士毕业挣得多。这个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整懵了。反正就是你考上了都不一定就是四年能毕业，这是这博士不好毕业啊，博士不好毕业，这肯定是。但是如果能读的话吧，他肯定比那个那啥要好找工作，比这个硕士他还是要好找工作的。博士呢，永远不可能满大街都是啊，记住，博士永远不可能满大街都是。第二，硕士也没达到满大街都是啊。就是人口和这个大学生的比例永远没那么高。什么叫满大街都是？我问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去年咱们大学毕业生就算相当多了，也就1000多万人呗。就是连咱们这么讲，连那个大专都算上，也就1000多万人。1000多万人，咱们15亿人，你想1000万人比15亿是多大个比例？他怎么能做到满大街都是？可能的事儿。所以说博士能，你如果说你学习力够的话能考上，而且能顺利毕业，我跟你说，博士可不是谁都能顺利毕业的啊。这个能考上能毕业，当然要读博士啊，当然要读博士。你那朋友是博士吗？你那朋友的博士生导师，咱这么讲，不说我也别的不说吧，基本上导师如果说硕士给介绍工作介绍不全，博士老师说想给你介绍个工作，往哪推一下，特别容易，特别容易。除非说您老师推那工作你看不上，你想找更好的啊。所以说记住这个啊，就是小米都说，哎我去，满大街都是，那你让你那朋友考一个，都别说他毕不毕业，你让他考，你看他能考上。

那个小米说的就这么说话，这人我估计学历和学位他都分不清楚，那整不好事啊。真能吹呀，真能吹，天却黑。

0: 因为牛在飞，为啥牛在飞？它在地下吹。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个老师还跟我说，你说中小你认不认识那个你能信得过的啊，你能信得过的啊，学某某专业和某某专业的博士啊，他说如果说你认识的话，你推荐给我，让他上我这儿来应聘啊，那个我们这头要招啊，我说我不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当老师的都知道，你推荐一个人到一个单位去，那你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这个人你不了解，你就给他推荐，你这脑瓜进水了。尤其博士待遇非常好，博士的待遇非常好。你整一个啊，各方面虽然说也是个博士，但是有点水的，或者说为人主，有的博士不水，业务不水，但为人特别差劲，这样的人有的是。论文也挺好啊，论文也挺好，学术水平也挺好，但是为人处事可差劲可差劲的了，到哪个单位都是拖后腿的。所以说不熟悉的轻易不敢给推荐。但是你就知道博士的就业环境和就业需求，就是和那个招聘的需求比那个硕士要多得多，不可能满大街都是，那是傻子才信这话呢啊。好了，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别念我名啊，我是个会计，但是经验不丰富，我想让我们公司的会计带带我，我给他付费啊，你说我这么做合适吗？啊，我们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没有矛盾，我在这个公司两年，他要是不愿意，不会不会给我穿小鞋？这个东西小鞋不要怕穿，你那小那个脚就是为了穿小鞋的啊，记住不要怕穿小鞋，当你习惯了就好了，工作当中穿小鞋是正常现象。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个你找一下和这个会计关系好的两个人啊，两个人分别去给你保荐，干啥呢？拜师啊，拜师，你就磕头就得了。如果这个公司的会计就是你确实对他的业务啊，对他的人品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满意，或者说非常向往的话，找他的好朋友给你做引荐人，然后呢，你就当他徒弟。啊，就是师徒就得了，别赶着还要付费，那个是没有必要，他要肯收你了就妥了啊，师徒如父子，就这样，比你那个什么一月给人点钱啥的，人家差你那俩钱啊。这个听我这话，我告诉你，这个路子绝对是够用的，而且非常非常好使啊，就是拜师啊，就是拜师，而且磕头拜师那种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

0: 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7: 我是经常听你节目了
6: 啊，非常感谢 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7: 就是突然，你看我是跟我今年37岁，我跟我媳妇儿2014年结的婚，2009年谈恋爱，然后一直在一起到2014年结婚，现在孩子是上3年级。
6: 嗯。
7: 中间吧，也是因为各种事，反正断断续也吵过架，多数是因为说。他头些年那时候不工作吧，
6: 嗯，
7: 有时候我在煤矿工作，下班以后有时候他可能也不给我做饭啥，有时候我觉得照顾不到我，就是爱发牢骚。但是那时候因为这些事原来大闹过一次，他说反正这事都过去了吧。但是中间这段时间，后来这几年从孩子上幼儿园到现在3年，我们一直反正我也改不少
6: 啊，
7: 现在我们也没其他毛病啊，但有时候也是小打小闹拌拌嘴巴，也正常吧。过一两天，过多长时间也没事了。他跟我父母也挺好的，给我妈买护肤品啥的，一弄1-2千也挺舍得。跟我爸跟我家人这片都挺好。
6: 嗯，
7: 就是啥事啊？就是我不是上夜班嘛。
6: 嗯，
7: 我上夜班以后，他虽然上夜班，他是上下午班，他是10点半下班，然后我是夜班是10点上班走，但是没有休息好嘛？我在煤矿，我昨天没有休息好，晚上我就不想上班了。
6: 嗯，
7: 在上班以后我就开始从单位往回走，往回走以后，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我说不想上，回去了，回去，然后他也没给我回消息。
6: 嗯，
7: 然后我就在路上还给他打电话，我说咋失联了？因为我们之前啥事没有，白天该怎么交流？最近装修房子嘛，挑家具干啥都挺好。
6: 嗯，
7: 然后就是我说失联了，然后他说等一会儿，他在酒店工作不是？
6: 嗯，
7: 然后他说这酒店因为有点事儿，然后他说有点事儿等一会儿再说。
6: 嗯，
7: 然后我说用我接你不？他说不。

0: 用机。然后后来那么晚了，我就闲着没事，我就去他上班那儿找去了。
1: 嗯，
0: 哎，转来转也没看见他人。他说后来他说去派出所那儿办点事儿，他那不是涉及到户籍登记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开车又到派出所转圈，也没看他车。
1: 嗯，
0: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然后我就给他那个上班的打电话，他说他今天下午就没去上班去。
1: 哦
0: 哦，
1: 他上班多长时间了？
0: 他上班有三年了吧。
1: 上班都三年了。
0: 哦，对
1: 啊，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那个，
0: 对，他结婚以前有孩子以前也上班。
1: 嗯，
0: 然后后来有孩子几年就一直在家歇着了。接着他是属于那种事业型的吧，我感觉经常就是他就是那种就是工作能力挺强，但是我吧他在家歇那段时间，我确实那段时间也是爱唠叨爱埋怨。
1: 嗯，
0: 有时候还嘟囔两句，我这嘴就这样。
1: 我现在不探讨这个问题，我探讨的是说，就是他就出去了，实际上来讲也没上班，但是呢，跟你说那是上班了。
0: 对。
1: 然后你们两个这个工作中间有一些那什么，你经常上晚班是那意思吗？
0: 哦，对，一个月一倒嘛，有时候
1: 一个月白班，一个月晚班，一个月白班，一个月晚班，是那样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次是由于那个你上晚班，突然之间你状态不好，你就想请假了，今天那天就没去，是吧？
0: 对，
1: 结果没去，他也没在家。那孩子呢？
0: 孩子在姥姥那儿住着呢。
1: 孩子在姥姥家住着呢。你们俩是自己生活，是吧？
0: 哦，对，孩子就是他有时候上这个班，就是晚上接不了孩子嘛，就孩子就是在姥姥家。然后后来看他那样，他没在家，我就着急了，我就一直打电话，我说你到底在哪？
1: 然后后来联没联系上？回没回来？
0: 连上，今天就是我跟他打电话，后来他就一直挂，我说你到底在哪？我手机上显示他那个车定位。
1: 嗯，
0: 是早起是7:40已经到这个高铁站了
1: 啊，就走了，就是
0: 对、
1: 嗯、
0: 我因为我9点以前不是我下不了班嘛。
1: 嗯
0: 啊，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啥，他跟他朋友，我下班的时候还给他打电话了，9点多我给他打电话，他说
1: 嗯，
0: 跟他朋友去逛街买衣服，然后下午就直接上班走了。
1: 嗯，
0: 他跟我这么说的。
1: 嗯
0: 啊，对，然后我就看
1: 他那个就是感觉就是你就是不用这么绕着，感觉是他跟别人出去溜达去了，是那意思不？
0: 对，
1: 感觉
0: 他
1: 就是很有可能有外遇了，是这样吗？
0: 对，他我就突然
1: 那他那后来回来之后跟你咋说？咱不用那块就不用说那么详细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很明显了、
0: 哦，
1: 就肯定是有事瞒着你，这是必然的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说那么详细也没有用，就是说那现在回来你们俩见面了之后怎么说的？
0: 他昨天就我给他打电话，一直他不接，后来他直接回来就是他说明天再说吧。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今天接着打电话，他就说篱笆不想过了，他说早就不想过了，什么上次孩子上幼儿园吵架的时候那已经。就不想过了，觉得跟你生活太压抑，他就还是给我这么跟我说。
1: 嗯，
0: 哦，然后今天早上回来也是就是这么回来以后，他也是说，反正是不想过了。但是我觉得我是放不下，我觉得孩子这个年龄段现在
1: 他不是现在不是说的咋回事？人可能外边有人了吗？这不是你放下放不下的事儿啊。
0: 但是我感觉种种迹象，平时在一块的手机也是在那放着，但是他平时对我关心也好，干啥不像这种状态，我感觉。
1: 对，但你描述起来，他就是那么回事啊！你给我描述的，咱这么讲，咱们那个一个是那个，咱们听着得几万人在这听着呢，听着就是谁听着也不能说你这个事儿说的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老娘们的行为呀。对吧？
0: 是，我也觉得突然就这样。
1: 那然后你完了你描述的是他肯定有外遇了，然后你又跟我说你做的判断是他好像没有外遇。大哥，你跟我玩呢？
0: 我就是不相信呗，我不敢
1: 相信。你不
0: 相信，
1: 那你描述的可是相不相信？你描述的他都是
0: 人家说
1: 都是那么回事了。
0: 我说为啥不跟我说出去了？他说因为他平时出去的时候，我有时哎嘟囔，我又出去玩咋，我还跟他这么说。但是我这嘟囔两句，我没说不让他去。他这次他说。我跟你说，又你又嘟囔，又肯给我阴阳话，又说这个，我受不了那个。他说我就是想自己是上班压力大，想出去放松放松。那他说他去那儿找了一个朋友，我说那你把你跟那个朋友你们之间，他去找他，
1: 嗯，
0: 你联系这个微信也好啥，让我看看，他也不让看。
1: 嗯，
0: 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也是难，
1: 不是这个不用难，就大伙儿说，就你媳妇这头肯定不准成了，这个你不用说了，对吧？就是因为具体情况，你媳妇没跟我联系，你媳妇跟我联系的话，我。对吧？你想想是不是？就是你要是说那什么，你要说是有，你要说这个，你媳妇跟我联系，我还能听说他这个可能真就没啥事儿。但你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不准成啊，对吧？就是这样啊啊！
0: 我目前接受这些就是这样啊。
1: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人家，而且说句实话，就不管你说咋地，人家就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人家现在最起码来
0: 说
1: 最起码两点，要不然你过，人家就这样，你认不认？ 对吧？你要不认的话，你就别过，对吧？
0: 是，嗯，
1: 就这么口放到这儿了，那口放到这儿了，那玩意儿，那你看这事，咱俩还探讨别的有没有啥用了，兄弟，没有了。你再质朴刚健，再忠厚淳朴，也不至于说寻思不明白这事儿啊，对吧？
0: 是
1: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跟你俩讲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不是有一些你的描述实际上放了太多你的想象，但你跟我说的没有什么想象，全是事实，全是事实，然后人家那头觉得反正我就这样，你乐出过过不乐过拉倒，对吧？那你这头呢，你又想跟人家过，想跟我说你受着呗，那咋整？完了用爱去感化呗，是吧？那要不咋整？因为你所说的这个状态，你不像说你媳妇跟我说，你媳妇跟我连给我打电话的话，可能说的就不是这套嗑。但是我能往别的地方去考虑考虑。你说的这套，你说的这些东西啊，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没有往别上考虑的可能性啊。这个明白了吧？然后再回头说你确实看得挺紧的。啊，你确实看挺紧，但是你咱这么讲，看那么紧有啥用啊？你能看住的照样能看住，看不住的就是看不住。你在井下那个手机有信号不？
0: 没有，不能拿手机。
1: 就是你在井下实际上是隔绝状态，对吧？
0: 啊，对。
1: 那每天下井大概多长时间呢？
0: 最少得8个小时吧。
1: 就是在那个井下工作是8个小时左右，是不是？
0: 对，
1: 就属于那种就是与世隔绝的那种啊，就是属于那种没有各方面的联系了，只有工作上这些联系了。比方说在底下不花机乱七八糟这些东西能使，但手机是不让带的，是吧？
0: 啊，对，
1: 明白了啊。所以说小米说，所以生活要规律了，减少被发现啊。他这不属于突然之间就。对吧？你这突然之间违反了规律，你就出问题了。
0: 哎呀，我感觉就是我们之间这种相处模式也好，他平时这些表现，我感觉不像说对我冷淡啊啥的，就是没有一点那种。
1: 嗯，
0: 平时该关心关心，该我买衣服或者我给同事或者朋友一块出去玩，他特别支持，有时候一块出去。就我感觉，哎呀，猛一下就是我感觉我也不知道。
1: 这个不怨他，这个不怨他。这个怨你，因为你就小米说了，因为你突然之间不规律了，所以说就整的不规律了。你要原来一直按照原来那规律的话，他还是原来那样。这个听明白没有？
0: 行。
1: 所以说你现在做别的设想都没有用，你就想这个事儿吧。就说的，你如果说现在说以后还是想跟他过的话，那你就现在这个事儿你就叼着不放是没有用了，你想不开也没有用了。
0: 嗯，是。
1: 只能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暂时还得过。
0: 对
1: 吧？但是你要过呢，我还担心，因为你从事的高危行业，你不到时候别影响自己的那个安全，那更不行了。
0: 对，我现在没心情上班了，我感觉就是整天，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觉也没睡了。
1: 那就先别上了，先跟领导请示一下，请几天假吧啊。完了，等这个能够认真的面对工作的时候，然后再说
0: 啊。我今天上午反正回来跟他说了，就是说我现在为孩子，我现在不先。我现在不能离我父母岁数也大了，这边父母身体也不好，
1: 嗯，
0: 这一个也是我感觉我确实说实话我离不起，我现在我感觉不到时候，
1: 嗯，
0: 我放不下孩子，觉得和孩子太可怜，
1: 嗯，咱先别说那些，就说的咱们现在先琢磨自己咋过啊，就是想要过的话就琢磨怎么过这个日子，然后再说别的啊，
0: 行，好嘞，
1: 哎，好了啊，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哎，拜拜。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你好，钟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咱们遇到什么事了？
2: 啊，很高兴的跟您通话，就是我家孩子高三了，
1: 嗯，
2: 高三了，马上要面临这个报考选专业这个方面这个事情了，
1: 嗯，
2: 然后最近吧，我就在找这个外面这个机构，这些报考机构，
1: 嗯，
2: 然后我就不知道是怎么选了，就是各说各的好，各说各的不好。然后
1: 那你自己看看那个报考那个资料不行吗？还非得看报考机构干啥玩意儿？原来没有那些玩意儿前人也都考大学了。
2: 小哥，我也学了，但是我怕，因为现在是新高考嘛，因为现在是专业组有的不干净，我害怕就是很容易被调剂到不好的专业里面，我就不敢报。
1: 那你要调到不好的专业里面，你家是姑娘是小子？
2: 男孩。
1: 你就是调到一个不好的专业里之后，你家孩子在那找一个贼好的老丈人不也挺好的吗？你敢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就问你个最简单的事儿，就确实调剂了，调剂到一个不好的专业了啊。比方说原来是想那个学计算机的，后来学了生化环材， 结果4年之后生化还财，现在挣钱了。

0: 计算机有的是满大道、
1: 嗯、
0: 我跟你说现在你满大道扔一个砖头砸死五个人，有四个学计算机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不是说哪个就一定好哪个就一定不好的。再一个最简单的，我就刚才跟你说了，就是如果说他就是确实没报好，报到生化环材了、
1: 嗯、
0: 生化环材真就有小姑娘，他俩就看对眼了，完了就结婚了，一辈子事儿，你说是不是就该着他得去那儿？人家老丈人还贼呢啊，人老丈人不但把你儿子工作安排了，把你家老爷们工作都给安排了啊，我就问你，你敢说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对吧？
1: 嗯，但是想现在就尽量给他，
0: 不可能，
1: 嗯，
0: 不可能，你这种想法就是精神病的一种啊、哦、
1: 嗯，那
0: 你就是叫那些报考的已经给忽悠的麻了、
1: 嗯、
0: 啊，你已经麻了，已经彻底麻了、
1: 嗯、
0: 就自己脑袋里头自己的意识都没有了，听着没有啊，所以说你别听那些玩意儿，中毒了，你现在已经中毒，你现在需要解毒，你吃点银翘解毒丸吧啊，行不行？
1: 还有就行，小哥，那我怎么办？我不找机构了吗？
0: 就自己给报，你家孩子学习好不好吧，如果学习特别好也不用报，学习特别不好也不用报，也不用找，就学习中不溜的找着行。
1: 对对，就学习中的，
0: 学习中不溜的，学习中不溜的话，不就是可他喜欢的专业，不要考虑好不好就业，啥专业都不好就业啊，啥专业都不考就都不好就业，听不听着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可着孩子适合的专业，我刚才讲过了，我说你要学剃头去，你那孩子一天天闷不出的，啥好看啥来看都看不出来，完了之后那个黑不擦的说话一三杠压不出个扁屁的，这孩子你就不能学剃头，你就得那个小羊骨头架，小手十指不沾羊嘴嘴，你装那活一点都干不了，但是人家会美的可好了，完了会说话，一张好嘴骗咱们这么讲，一张好嘴，然后人还灵，你这样的能学剪头，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说咱家孩子他是，你看他哪方面有爱好，然后呢、
1: 嗯、
0: 又适合干哪方面的，你就捋那趟线报就行了。
1: 我不用考虑就是将来就业是、嗯、
0: 哪个专业也不好就业。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别说他学这个专业，他考上博士，你问他肯定能就业吗？
1: 嗯，
0: 博士在家读博后有多少？完了又念个博士也没就业，有多少？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看的命运的安排了，风云际会，对吧？那人呢，就是咱这么讲，人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一定是对的啊。咱也当然了，有一些道德标准，你说打爹骂妈肯定是不对，对吧？
1: 嗯，
0: 但是不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不涉及到道德这方面问题，就是一个选择问题，那谁知道哪样就对呀啊，谁知道哪样就错呀，知道吧？
1: 知道了，小哥，
0: 那是命运的安排。我给你，我要这个事儿我能给你讲出老多来了，阴差阳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知道一个老教授，当年的时候他留校的、
1: 嗯、
0: 你知道他用啥留校的吗？
1: 嗯，因为什么？
0: 他挂科了，挂两科他毕不了业。
1: 啊、
0: 哦。他毕不了业之后他就在那块等着毕业，人家都因别人都分配完了。他毕不了业，他在那块等着那个补考。但他一寻他这成绩，你好单位北京上海肯定去不了啊。
1: 嗯。
0: 他就写了一封那个志愿书，我就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那这是好几十年以前的事、
1: 嗯、
0: 不是现在的事了，现在那样没用了。
1: 嗯，
0: 写了一封志愿书，写得特别好，然后正好他有病就住院了、
1: 嗯、
0: 住院正好跟他俩同病房的是他们学校的一个那个管分配的老师。
1: 嗯，
0: 他也不认识人家，他就把那个自己那个写那个决心书就放到那个床头柜上了，完了这老师就看着了，一看这决心、
1: 嗯、
0: 一看这绝对是祖国的好青年呐，留校、
1: 嗯，
0: 留校了，大学留校了，你知道吗？
1: 嗯，
0: 那是命运呐、啊。他要如果不挂这两科，不晚毕业那半个月，不是能知道能让这个老师看着他这个决心书吗？能让这老师赏识？但是人这个老师去，人这个教授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现在也是博导，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这些东西不是你说我在这块看两天书，看两天资料，然后就能决定命运的。人的命运 嗯那绝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1: 嗯、
0: 你确实没报明白，走私了走了一个破学校、
1: 嗯、
0: 恰好这个学校里头有个好老丈人等着他呢，你说哪个算对哪个算错？
1: 嗯
0: 啊，你报那个报对了之后你找工作你不费劲吗？对吧？
1: 对、
0: 嗯、想明白没有？所以说你

0: 你放松心态，你这个精神，你这个状态，我跟你俩说，你这个状态真的是属于已经精神不好了，你赶紧别看那些东西了，所有的报考机构书全都撕的扔一边的啊，然后就自己看那个专业，看那个各单位各年的录取成绩啥的，而且我跟你俩说，你先看看就行了，咋的得等孩子成绩出来之后再说，你现在看那玩意有个狗屁用啊，六饼用都没有，对不对？
1: 是的，对，钟小哥。
0: 你想是不是孩子成绩出来之后，然后看他那个一分一表吧，他有个一分一表，还一分啥？
1: 一段表，一分一段表。
0: 对，你有一分一段表，你在一分一段表里头，你就知道大致上就也就是哪类学校了，还说啥呀？啊，
1: 好的，小哥，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好嘞，哎，
1: 好的，谢谢。
0: 来迎接一号线的，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老师？
0: 很清楚，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老师是这样的，我跟我爱人结婚4-5年了，然后有一个孩子1岁多，我就觉得我爱人呢，在我们有孩子之后，我觉得他就是有点觉得他是妈宝男的性格，就是。我们多次因为孩子因为家庭的事情进行争吵的时候，永远他就是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为我说过一句话，都是我妈我爸付出多么不容易，我妈付出多少你妈没付出，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呀就是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一吵架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现在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情况我应该如何再跟他交流呢，也是交流了很多，我说你看那可能是你的父母带孩子确实是辛苦，但是他就是总觉得他付出这些辛苦就是觉得很委屈，就是觉得没有一次是站在我的角度就是为他的妻子为我说过一句话或是怎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我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现在
0: 你是不是在家里表现得比较强势，啥都你干？
2: 没有，说实话就是家里孩子什么的还真不是我管的那么多。
0: 那你就多管一点呢？
2: 多管吧也不行，就因为有这孩子，他们就是我爱人和包括爷爷奶奶嘛，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这孩子，就是说实话很溺爱，然后我让我妈妈来也帮着带孩子，就觉得替替班嘛，怕累，怕一个人带孩子累，替替班，他总是不信任，你说啊，你妈又这整的不好了，你妈又整的不好了。就是总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我说，也弄得我很焦灼。
0: 那他是不是也就是抱怨抱怨呢？他该干活不啥都干吗？
2: 也干活，但是就是总是说出这样的话。
0: 那就是嘴不好呗。
2: 也是，确实。
0: 就咱分析一下，他是不是就是嘴不好？其实活没少干。
2: 对，该干的活干完，但是一吵架吧，就这些事儿啊，全都说出来了，就每次都是。
0: 是吧？那你给他疏导一下呢？
2: 你说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就是说有效的去沟通和疏导的，
0: 你就别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那个思维方式，咱们试试啊，不一定好使，是不是？试试你转变一下原有的思维方式，你别拿他的评价太当回事儿。对吧，他就是嘴不，你就记住他这个人就是嘴不好，别的都挺好的，他爸他妈也都挺好的，是不是？
2: 是
0: 他就是嘴不好，所以说
2: 我说两句可能您就是
0: 然后那个他说完之后，你看他干活该干干，对你呢也该好好，是不是？
2: 对，该好好，就是
0: 对，
2: 哎，反正
0: 所以说就是他就属于那种就是那叫什么撅嘴的骡子带卖个驴价钱呢，贱就贱在嘴上了吗？所以说那你就知道自己老爷们他就这么一个缺点，是吧？
2: 对，但是就是女的，像我这就我们女的可能有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她一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很难受。然后我想极力去争辩，去改变这个看法，但是，还说是，有点难，还改变不过来。然后总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帮我妈付出多少了，你爸你妈付出多少，哎，就我觉得总是在这个怪圈里。
0: 他不就这一个事儿吗？那你天天说呀，你说你爸你妈付出的真多。哎，我可得给我老公公整点好的，我可得给我老婆婆整点好的。你爸你妈付出的真多，就是你人家老公老婆婆啥都看着，啥活都干，然后你也真不吱声啊。所以说他就磨叽，本来他嘴就不好，他就磨叽呗。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说话也不用花钱，嘴上会呗，会完之后再说呗。你就这个咱们试试吧。我说不一定好使，但是你想想问题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2: 是是，
0: 对不对？
2: 我这个人就是表达不太。

0: 对，你就说，你就说，你成天，你就跟他说，你说那啥，你说那个，你看你这个多好啊，你怎么好就夸呗，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那个他爸他妈，你说要没有他没有这个爷爷奶奶帮着这么看孩子，这是我上哪能上到班去？咱俩都上不好班，得回人开，这得感恩人一辈子。你这话说呗，你靠嘴说，你也不用花钱，没事花点钱也行。对吧？
1: 嗯嗯，
0: 也不用花
1: 钱，
0: 不用咱这么讲，你
1: 也是吃亏。
0: 你就寻思寻思，你就寻思，咱要雇一个好一点的保姆，能看孩子的，你最少得5000块钱吧？
1: 是是，
0: 你说是不是啊？然后人家说句实话，人家当工作，人能像爷爷奶奶那么看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把这些情况，你就让你爱人知道，我心里有数，比你有数多了。完了就是。哎呀，这东西，这是好人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他肯定不是啥好人了，因为他那嘴真差劲，对吧？他就那么个玩意儿。那但是就是个撅嘴骡子，那你咋整啊？他不是不干活啊，活不少干呢。
1: 对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就得针对这个撅嘴骡子，然后想一些应对方式呗。你不能叫这个撅嘴骡子非得干那个毛驴子的事儿，是吧？那做不到，对不对？所以说你也别他说点啥吧，你也别真生气，因为他可能就说那么两句，过一会儿就过去了。过一会儿过去了，完他又干活了，那你说你跟他因为他说那两句话，你说你没完没了就犯不上了，
1: 是，
0: 对不对？想开一点啊。
1: 他这个就这种性格，你说无论说是在婚姻上，或者是在家庭，在工作中，可能他这个嘴也容易得罪人。你说我要是作为妻子，能不能说
0: 教育不了？就不要考虑教育他啊、改不了。就是作为你来说，你只能是就是驾驭，可以驾驭，但不能想办法就改不了。有的因为一个事儿打一辈子仗，到最后一辈子仗他也改不了。那你说到底谁糊？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啊，人家想改变你了吗？他非得要改变你咋啥啥啥吗？没有吧？对吧？你说你是完美的吗？对吧？你说你是说的就是各方面都特别好的吗？都不能啊。对啊，所以说就是说他不要求你改变，你别成天要求他改变，只能去驾驭使用，是吧？
1: 明白，明白。哎，
0: 好了啊，
1: 好，哎，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的，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嗯呢。

0: 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5: My name's Christine.
4: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5: What's yours?
4: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荣光是刘宇宁为刑侦剧《风过留痕》演唱的片尾曲，风格大气昂扬且带有温暖底色，精准诠释了剧中人物身处疑团却心怀正义、执着追寻真相的精神内核。刘宇宁以他坚定有力、真诚质朴的嗓音演绎这首充满信念感的作品，主歌部分以克制的中低音铺陈悬疑氛围，声线沙哑而内敛，仿佛刑侦者在黑暗中无声跋涉的孤独身影。随着旋律推进，情绪层层递进，爆发出嗓音注入金属质感，咬字如重锤击磬，唱成冲锋的号角。副歌骤然敞亮，高音通透，尾音略带震颤，暗喻荣耀背后的牺牲与痛楚，让英雄形象挣脱符号感，落地为有血有肉的凡人。磅礴弦乐与节奏鼓点碰撞，模拟命运战场的呼啸，光影意象的转场极具镜头感，最终汇聚成燎原之火，暗合剧中抽丝剥茧、终见真相的叙事节奏。

王者荣耀马年限定皮肤主题曲《行歌》上线。刘宇宁以深沉而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吟唱行路与归家的情感，开启一段关于路的篇章。歌曲以路起千秋为主题，曲意马与路在文明长河中的紧密相连，丝路延绵万里，连接山河海洋与人间烟火，也承载着探索守望与祝福的愿望。行歌正以行走者的赤诚为核心，从千万里的漂泊到心安处的灯火，勾勒出一条既属于历史也照进每一个人生命的前行之路。行歌以清脆马铃摇响旅途的序章，在国风流行基调上注入马蹄行进感的节奏与当代听觉色彩，让古老丝路意象与今人情感共振。

过桥人是刘宇宁为年代剧《岁月有情》时演唱的片头曲，以桥为核心意象，构建了一幅关于成长、漂泊与蜕变的精神图景。刘宇宁用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异乡游子的孤独、理想的坚守与岁月的沉淀娓娓道来。主歌低吟浅唱，如风过旧巷，勾勒出少年离乡时的青涩与迷茫。副歌层层推进，高亢撕裂，唱出历经风雨后的成熟与坦然。歌词精准戳中都市漂泊者的共情点，将物理空间的疏离与心理层面的孤独凝练成诗。而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建筑，更是横亘在故乡与远方、理想与现实、少年与成熟之间的心路历程，象征着每个人必经的成长渡口。编曲简约又不失层次，以口哨开场，复古音色轻扬，营造出90年代质朴而坚韧的时代氛围。器乐和弦编配克制细腻，人声为绝对主角，让情感在旋律流淌中自然沉淀，后劲十足。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奇妙在身边是刘宇宁和宋雨琦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联袂献唱的主题曲，曲风融合现场乐队演奏与流行放克的轻快旋律，传递出积极愉悦的情感基调。歌曲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连结与共鸣，刘宇宁醇厚稳重声线和宋雨琦明亮灵动的嗓音形成一稳一亮的巧妙碰撞，营造出温暖感。歌词将迪士尼乐园中亲子、友人、恋人共度的美好时刻具象化，唤起听众对共同经历的欢乐记忆。刘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歌曲《门》舍弃了强烈的节奏与繁复的编曲技巧，以极简的旋律编排、留白的听觉空间，搭配刘宇宁细腻人声，共同构建出一个满溢着孤独、回忆与遗憾的情感空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坠入故事里那个无法离开的房间，和那段一无所有、唯有爱与陪伴的时光。刘宇宁赋予了作品诸多意料之外却又恰如其分的情感处理，某一句尾音的轻咽，某一处呼吸的收放，都让门内情绪能量得以更幽深、更沉浸的流淌与蔓延。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16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

0: 第一集。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阅历显示，计划于十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1: 坚持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0: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哎，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吉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4: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5: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
5: 哎，我也没事没事，你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儿。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舟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4: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5: 哎，
4: 哥
5: 啊，
4: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

0: 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1: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2: 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啊。
1: 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2: 哦对了啊，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1: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啊。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2: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1: 没问题。

0: 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岩雪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真
4: 够累的。
3: 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5: 哎，这个真是太值得了，太值得了，必须得去看看。
1: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3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3: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1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10公里的路程呢。
1: 哎呦，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1: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6: 哎呦，谢谢小哥。
1: 哎，小哥，
0: 哎，
1: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3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0: 学习的。
1: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哎，桑杰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齐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
1: 啊，
2: 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1: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
2: 啊，
1: 你看照片呢，照片为证嘛。
3: 桑杰叔叔，
1: 哎，
3: 烤羊腿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3: 好嘞，我去拿托盘。
1: 好，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卓拉婶婶要就行。
3: 好嘞。
1: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草

0: Чарыса аханара танда Хондақты сарқыда Бәрін бәрі сар Чағыды дейді
1: 这张照片是神舟十五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森林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哎，这可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七夕十三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3: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4: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1: 哎，
4: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5: 太震撼了，如果不来额吉纳，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

0: 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1: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0: 说得太好了，叔叔。
1: 哎，
0: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济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
1: 是
0: 啊，好期待啊。
2: 叔叔，您这真热闹啊。
1: 你们吃好喝好啊。
0: 哦，
1: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0: 好嘞。
2: 这天是哪儿的客人？
1: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哦，
1: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2: 啊，都是外地的呀。
1: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三次都落在咱家操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2: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1: 哦，
2: 这神十六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十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1: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2: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1: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2: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1: 啊，
2: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1: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啊，这个我有经验。
2: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1: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斯豪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2: 哎，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1: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
2: 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塞罕陶莱第一烤。
3: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4: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3: 是吧？
5: 是啊，
6: 羊肉巨新鲜。
0: 各位乡亲啊，
3: 老去，
0: 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吃吧，说吧，说吧。
0: 对，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哎
2: 呀，你没说呢，
1: 天大的好事情，
2: 好气象的事情吧？
7: 这是我们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3: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8: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1: 阿思恒啊，你桑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7: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1: 嗨，
9: 就是啊，
10: 哎呀，那桑杰他
11: 说了，
10: 对呀，
0: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1: 啊，明天就停啊？
0: 对。
1: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哈。
8: 阿思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

0: 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1: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2: 加三个，
1: 再加一个，加四个。
3: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4: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5: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十一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
6: 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7: 收到，请继续跟进。
5: 数据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
7: 报告，进来。教导员，您找我？
8: 啊，是。阿泽，来，坐吧。
7: 哎，
8: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桃来神州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啊，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9: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慢慢兮，休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0: 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14: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

0: 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2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5: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2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雾慢慢

0: 兰溪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

0: 爱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

0: 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
18: 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

0: 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

0: 活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
12: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2: 嗯。
3: 啊，那个我是36，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2: 嗯。
3: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2: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3: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2: 我听
3: 的
2: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3: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2: 你别管他爸还是
3: 他
2: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3: 是吧？
2: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 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3: 嗯。
2: 啊，知道吧？
3: 对呀，我就很质疑。
2: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3: 嗯、
2: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四十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啊。
3: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五年，
2: 嗯、
3: 然后结果吵架也。
2: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3: 对。
2: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3: 嗯、
2: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3: 哦
2: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3: 哦，
2: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
3: 嗯、
2: 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3: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2: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3: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3: 是啊。
2: 啊、嗯。
3: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2: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嗯，
3: 对，
2: 所以小心点吧啊。
3: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招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2: 嗯、
3: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2: 嗯、
3: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三个月了，
2: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3: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给
2: 我投入什么。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3: 哦、
2: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谱陈、
3: 嗯、
2: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啊，
3: 哦，
2: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3: 嗯，对啊，
2: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3: 那我不可能，
2: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3: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2: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3: 嗯、
2: 啊。
3: 嗯，
2: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3: 嗯
2: 嗯，听不听着啊？
3: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2: 嗯、
3: 家里又那样，那、
2: 嗯、
3: 我就觉着挺骗了的。
2: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3: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2: 嗯、
3: 我
2: 这个他没有
3: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2: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3: 没有，
2: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3: 嗯、我
2: 那个连土巴鼠都没有啊，连土巴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嗯？好了啊，
3: 嗯、
2: 哎，
3: 好嘞，哎，好
2: 了，
3: 再
2: 见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千分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喂，你好。
1: 你好，邓晓老师。那个那啥，我有个问题呀、
0: 啊，
1: 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那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时候吧，我俩吧是家有孩子。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两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时候这不那啥嘛，那是处的时候挺好。完了时候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一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前妻呢，他也处对象。
0: 嗯，
1: 他处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
0: 嗯、
1: 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说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嗯呐，那个
0: 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成天激个浪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1: 嗯、那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们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啊，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

0: 要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婚，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这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给人虎了吧唧给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又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神马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神马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天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就
0: 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还说啥呀？
1: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守铺，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就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0: 第八十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说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了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1: 哎。
0: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总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2: 嗯，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
0: 嗯、
2: 但是现在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0: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2: 没有。
0: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2: 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啥？拿咱辽宁人虎啊？
2: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嗯，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2: 就是说没有后路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犯小阴雨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2: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2: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2: 还有你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

0: 撸了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哦、
1: 行、
0: 啊、
1: 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1: 嗯，
0: 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1: 是
0: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
1: 嗯，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1: 嗯，
0: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啊、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 ?27, 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了，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嗯哦，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一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1: 嗯嗯，
0: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1: 嗯。
0: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嗯，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
1: 谢谢小哥。
0: 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嗯、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1: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块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忽然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

有的历练都经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切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公，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

0: 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他说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也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不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乐意咋知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司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事不该告诉呢？
1: 啊、哦。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有。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梆梆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呀。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在这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三十年都没啥事儿。
1: 嗯，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
1: 我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知道
0: 了。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好了，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说点血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也行，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了，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嗯，哎，
0: 再见啊，
1: 好
0: 嘞。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说这个呀、啊，他不是你亲爹呀 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时候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一听他说话唠嗑，啥毛病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得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啊、哦、那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儿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就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都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他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总讲说没有可能卡跟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儿干啥，人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进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

0: 金山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终于有个结，我想帮你，今天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1: 说说吧，怎么了？
0: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正是摊亲子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但是老公在家种地，是农村的，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抢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0: 是一开，
1: 是当屯子的吗？
0: 对，
1: 好，接着说吧，
0: 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2天，第3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1: 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0: 小老师，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这发生事儿了，他也承认了，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儿了吗？又出事儿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0: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去就说他，就是把你这女的挣的
1: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0: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他，
0: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劲堵的。但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2天不到头，3天被提早，就是那种。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在。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儿？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有换的来。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他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老师现在
1: 你不都当婆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他说这都是犯法的。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认账我还不忍。
1: 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给这奶他的奶他道，反正好走的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就完事了，对吧？
0: 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0: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1: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
1: 啊、
0: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房，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
1: 嗯、
0: 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1: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嗯、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宋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就
1: 是
0: 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谢谢宋佳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玩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看孩，那还能一看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鹅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他捡纸壳子，捡罐子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在家待干哈，那点第一年挣多少钱，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了经理，23年年底公司业务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啊自己在新公司做事总是放不开手脚，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分析啊，谢谢啊。他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啊，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啊，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别人说的话啊，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头部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怎么地的，那屁用没有那些话，那但是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你是一个人啊，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啊。 我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那个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啊，就是说你要理解他模块化的这种管理啊，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啊，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啊，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啊，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啊，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在这个模块以内啊，在模块以内我能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突破，这个也是本事啊，这个也是本事。你不要期望着说我要突破到模块之外去，不会啊，不是这样的啊。那咱这么讲，你裁了一次你都上上海头部了，再裁你一次，你整不好整美整那个更大的公司去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上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新能源汽车，你可能就上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啊，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啊。对，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你是吧啊。好了啊，不用害怕。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盛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认识的。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就他喜欢我，就特别就追我。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就是无论他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呢什么的接不了我。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顿水煮菜。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怎么着，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0: 你今年多大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2: 我38岁，他40岁。
0: 原来没处过对象？
2: 我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0: 他40也没处过对象吗？
2: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0: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2: 半年多。
0: 惯了不半年多就离婚了？
2: 对。
0: 就是这个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2: 他之前240斤。
0: 多高个？
2: 1.8米。
0: 1.8米，240，那也算胖子了。
2: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0-60斤，就是他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吃。
0: 就你们俩这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了哦，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0: 那你就别处了呗。
2: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呀。
0: 那钟情你不得劲儿个六饼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2: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0: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这叫处对象吗？
2: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呢，去他家。
0: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 所以说就你的、
2: 嗯、
0: 你的这个爱情观啊，或者说你这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方法

0: 啥呀？好像是挺隔棱子。
1: 嗯，我的思维可能有点问题，
0: 对，很隔棱子啊，很隔棱子。
1: 都没有。
0: 你要是想找个瘦的，你就直接找瘦的啊。听见了吧？你就找个瘦的，你别找个胖的让他减肥。就像说我一直说，我说你要是想找不抽烟的，你就别找个什么为了你戒烟的，那个十个有十个是假的，没有真的。
1: 我没有让他减肥，是他自己要减肥。
0: 对，那你对他别有的，就是你跟他说你胖不胖，就是你胖不胖瘦不瘦无所谓啊。
1: 对，我都说了，就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是他自己要求完美。
0: 嗯，那没看完美到哪去。所以说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不就那么回事吗？哪有什么情啊，有啥感情啊，对吧？
1: 对，我俩确实是都挺对外表挺满意的。
0: 对呀、就是一见钟脸而已，然后时间长了，处的时间长了，那就直接是说实话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热情逐渐降低呗。这才俩月，老太太看地图，你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呀，你就提出那么多要求，他根本做不到。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要求他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时候啊。所以说你这个恋爱谈的不是很明智啊、对不对啊？好了啊，
1: 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哎。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六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他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带回老家，他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那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哦。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 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儿就不对啊，这事儿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搁这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如又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4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吉林、延边西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松原最低气温9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启幕；
3: 长春市发布2026中考招生新政；
2: 前四个月国民经济稳中有进，多项指标回升向好。
3: 在现在这个时间，正在听节目的吉林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3-5米远都瞅不清人儿，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您听我们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了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
3: 嗯，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早间专属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是5月18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吉安正式举办。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现场发布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全省从5月上旬到月末集中推出105项文博活动，包括30余场精品展览、古籍修复、模拟考古等互动体验，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历史文化魅力。
3: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全国唯一二人转主题专业博物馆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推出国家级非遗东北二人转濒危巨木复牌记录展映活动，场馆依托多元展区与特色演绎载体，深挖传统戏曲的底蕴，以影像留存经典巨木多措并举，推动东北二人转非遗活态传承，生动诠释独具魅力的关东文化。
5: 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以二人转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始终秉承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游览的理念，着力建设集艺术传承、文旅演绎、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特色化、多功能文旅融合博物馆。
6: 去听主要展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作的东北二人转题材部分代表作品，展厅主要展览东北二人转历史、习俗、本体特征、理论研究、非遗保护五个篇章。同时我们创新性打造了全国首部二人转主题沉浸式文旅演绎戏韵关东，让观众穿越时空，近距离感受东北二人转的独特魅力。
5: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国家级非遗东北二人转濒危巨木复牌记录展映活动，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历时近一年，组织专家团队精心筛选出小王打鸟、李三娘打水、王美容观花、学洋楼四部艺术价值极高、濒临失传的经典老巨木，开展抢救性复牌和全程影像记录。
6: 活动现场将展映复牌实况和专题纪录片，原汁原味还原传统唱腔、表演城市与舞台风貌，填补了这些老巨木影像存档的空白，既是我省非遗抢救保护成果的集中展示，也让二人转在新时代活态传承，焕发新生。
7: 其实我们这次来到这个博物馆也是为了完成作业嘛，然后我们搜了一下发现这还有一个博物馆，然后我之前确实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二人转还有博物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博物馆也挺大的，然后也可以了解的更多。我当时搜的时候发现咱们这还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二人转的表演互动，然后感觉看这个互动的话也能更加的沉浸，更加的投入，更加的能够全面的去了解咱们二人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更加能够感受到他现场的一个氛围。
2: 长春市今天发布2026年中考招生工作方案，今年全市新增普通高中学位2600余个，进一步提高城区普通高中录取率，志愿批次优化调整，原第二三批次合并志愿，平行志愿呢从11个增加到15个，给考生更多的录取机会，全力保障教育公平，缓解学位供需矛盾。
3: 5月17号，长光卫星在吉林航天信息产业园举行卫星出征仪式。本次共派出文武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

0: 卫星以及吉星高分 07C 04星等八颗卫星，这批卫星将在后续完成发射入轨，助力我省在遥感应用、文物保护、地产地理信息等领域实现新突破，推动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18号至24号，2026年全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开启，活动线上线下联动，推出200余场群众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公益培训、非遗体验等多种形式。全省各级文化馆面向群众开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推动全民艺术普及，让文化之美浸润吉林大地。
0: 2026长春进出口商品博览会昨天在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正式拉开帷幕，展会立足惠民利民，一边带来评价优质的跨境进口商品，让市民在家门口一站式购遍全球，一边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长春本土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以开放商贸活动和活力来丰富百姓消费选择，提振城市的消费经济。
2: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长春进出口商品博览会的现场，那可以看到现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特色好物，那也有本地的优质产品集中亮相。虽然外边呢下着小雨，但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不少的市民前来逛展。
3: 在长春本地看着这些什么巴基斯坦啦，各国家的一些土特产啦，确实挺开眼界的
4: 这我看见这种纯波斯的图案感觉很高兴，纯正的外国商品过来，让我们长春市民可以有很多的受益。
2: 据悉，本次长春进出口商品博览会为期8天，从5月18号持续至25号，展会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搭建企业产销对接、内外贸融合的交流渠道。
5: 你好，你好，我来巴基斯坦的，然后来长春嘛，我买这个我们的巴基斯坦的木头工艺品。
2: 觉得长春怎么样？这个展会怎么样？
5: 长春庄很热心。
6: 今天我带来了波斯地毯。我们刚刚开业，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卖了几千块了，特别好。
7: 整个展馆面积是10000平，然后涵盖了国际展区，还有特色食品的展区。我们邀请了泰国呀、法国、印度，还有中国的港澳台地区的一些优势商品前来参展。
2: 同时，展会还集中展示推介长春本地特色农产品，助力本土企业拓宽出口渠道，让长春好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长春天然气集团发布通知，5月18号至24号，将对市内18个小区居民用户开展燃气管线及设施入户安全检查。工作人员将重点排查管道老化、接口漏气、灶具安全等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请相关小区的居民留意通知，家中留人配合检查，共同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0: 近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白山市组织松花宴、人参、矿泉水等特色产品集中参展，产品以丰富的展陈和多元互动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全面展示临海深乡生态白山的独特魅力，借助书博会平台进一步提升白山特色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长春光华学院近日发布通知，将分批次分楼栋为学生公寓安装空调。学校提醒学生提前整理贵重物品，做好防尘措施，注意施工安全。具体安装进度将由公寓管理员和辅导员及时通知，全力改善学生住宿条件，提升校园生活品质。
0: 30岁一过呀，就感觉会这个身体没力气哈，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给您发出的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的高含量产品，就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是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哈。大多数的辅酶 Q10，含量也就是每百克含量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

0: 1-0-3930-400-1-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呢，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0: 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哈，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法小贴士：开门杀致人伤亡，谁来担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属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非被保险人为由拒赔，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补充，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按过错担责。若乘车人故意制造事故斗气开门，保险公司赔付后可向其全额追偿。驾驶人停车未观察、未提醒乘客，需承担主要责任。乘车人开门未观察，直接过错。若车辆存在门锁故障等安全隐患，车主需承担相应责任。驾驶人停车后需提醒乘客一停二看三开门，选择合规区域停车，建议乘车人使用合适开门法，离门较远的手推门，确认安全后再开门。车主要定期检查车门锁、儿童锁等装置，确保车辆安全性能。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啊，然后呢，治疗也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会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和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下肢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和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为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1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9%。总体来看，国民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工业外贸回升明显，消费持续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不断成长，为全年的经济向好打下坚实基础。
1: 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推出优化离境退税8条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新规提出提高退税商店覆盖率，重点商圈景区基本全覆盖。7月1号起，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小额抽检，推进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延长离境期限至28天，推动退税全流程无纸化，

0: 重要展会设退税专区，进一步提升境外游客的消费便利度。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产值已突破6000亿元。北斗系统在交通、农业、测绘、应急救灾、智能手机等领域广泛应用，服务覆盖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精度定位、短报文通信等特色优势持续发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成熟壮大，为数字经济和智能社会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0: 近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非法破解篡改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及数据的违法犯罪，此类行为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黑飞，威胁公共安全、航空安全和个人隐私。警方将强化源头治理、技术防控和案件查办，健全无人机实名登记、飞行动态监管和责任追究机制，保障低空安全有序运行。
1: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是一分不会少。今天给您的这个价格呀，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够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了。好了，那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就恢复原价198块钱了。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业主老张所在的小区物业合同到期后，业委会既未续签合同，也未联系其他的物业公司进驻，原物业公司便继续提供服务。老张以没有合同为由拖欠物业费及相关的费用，经物业公司多次催促提醒仍不予缴纳，该物业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老张支付拖欠的物业费，法院会支持吗？
2: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948条第一款，物业服务期限届满后，业主没有依法作出续聘或者另聘物业服务人的决定，物业服务人继续提供物业服务的，原物业服务合同继续有效，但是服务期限为不定期。本案中，物业合同到期后，因小区业委会成员辞职等客观原因，导致未作出续聘或另聘物业公司的决定，原物业公司继续提供服务，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原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等内容对双方仍有约束力，老张作为接受服务的业主，理应履行交纳物业费的义务。
1: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经常感觉浑身发沉没有精神呢？或者是出门遛弯走几步就腿沉乏力，吃饭容易腹胀不消化，上厕所也不通畅？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这大多呢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惹的祸。
0: 没错，脾胃是后天之本，一旦虚弱，营养吸收跟不上，整个人呢就是懒洋洋，没精气神。大家都知道山药是最养脾胃的，但是自己处理呢实在是太麻烦。

0: 麻烦了，削皮手痒难受，下锅炖煮呢还要费心看管，一不小心就煮烂，费时又费力。
1: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省心好物，河南焦作淮山药粉，专门调理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精神差的问题。不用削皮儿，不用熬煮，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简单又方便。早上呢，冲一碗暖乎乎的养胃，平时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那么随时来一杯，温和食补，不费劲儿。
0: 是的，那现在呢，咱们都明白，也是脾肾同源，脾胃养好，消化顺，肾气呢也就会跟着补足了，不再容易疲惫乏力，腿脚发软，抵抗力也都慢慢能够提升上来。坚持每天喝一碗淮山药粉，把脾胃养结实，吃得香，消化好，排便顺，整个人呢轻快有精神，少生病，少遭罪。
1: 这款淮山药粉呢，精选了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原料，国家原产地保护淮山药，得天独厚的土壤、水源和日照条件，今年轮种不施化肥农药，营养远超普通的山药，采用了古法麸炒，低温40度所营养，只取山药精华部位，7斤鲜山药才出1斤粉，营养高度浓缩，比咱们煮鲜山药啊更好吸收，牙口不好、消化弱的长辈都非常的适合。
0: 嗯，配料表干干净净，纯淮山药是无添加、不加糖、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老人小孩都能够放心的喝。粉质呢是超细研磨，温水冲泡，不结块，不沉底，口感醇香顺滑，而且不噎嗓子，吃法也很多样，温水直冲，加蜂蜜，配牛奶都好喝，早晚随时能够喝，饱腹又养生。
1: 市面上很多山药粉呢，以次冲好，用普通的山药冒充淮山药，还偷偷添加这种助剂，散装现磨呢，还容易受潮发霉。那咱们这款正规厂家密封罐装，干净防潮，品质有保障，自己喝养生，送朋友也体面。
0: 原价是单罐89块钱，今天是专属老友的福利，129块钱到手两罐淮山药粉，再免费送一罐1斤哈装的5黑粉，相当于是3罐好物，划算到家。也可以选择149块钱3罐的山药粉，仅限80组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1: 有顾虑的叔叔阿姨可以放心问，脾胃虚寒吃凉的呢容易拉肚子，那么这款麸炒工艺温性不刺激，养胃更舒服，粉质细腻呢也超好冲泡，不结块不糊底，浓缩的工艺营养更足，比鲜山药更好吸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预留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用手机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山药即可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下收在即，全国冬油菜进入收获高峰，主产区长势良好，国产食用油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1: 住建部部署城市体验与更新一体化推进，聚焦老旧小区、管网、停车等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
0: 我国首颗文物遥感卫星文物零星近日出征，将用于文物监测、保护与数字化的建档工作。
1: 2026世界杯融媒体方案发布，总台将以多平台、多语种、多终端覆盖全球赛事报道。
0: 水利部通报，全国已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各地正严密防范洪涝灾害。
1: 中美阿联酋三国的警方首次联合打击电信诈骗，跨境协作拦截资金捣毁窝点，成效明显。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

0: 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

0: 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

0: 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

0: 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5

0: 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楠。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初三。长春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代表团；西部计划主题原创舞台剧《青春戍边》在京演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吉安市举行，系列主题活动在各地同步举办。集企观察见闻专栏播出，吉林上市企业以深度本土赋能，重塑传统发展模式，助力振兴发展。抚松县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因地制宜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立法会议主席沃洛什科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3: 黄强、胡玉婷向代表团一行到访吉林表示欢迎。黄强说，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奋战，赢得伟大胜利，结下深厚情谊。近年来，吉林省对俄合作持续深化，滨海边疆区成为我省对俄合作首要伙伴，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引领，加强规划与政策协同，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断增进人文交流，巩固立法机构协作成果，携手打造中俄地方合作新典范，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促进相互投资，积极推荐跨境旅游项目，为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法治保护。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举办，欢迎滨海边疆区青年大学生来吉参加比赛、观光旅游，让中俄友谊在青年一代接力传承。科热米亚科表示，滨海边疆区与吉林拥有良好合作基础，愿与吉林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农业、教育、旅游、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欢迎吉林企业到滨海边疆区投资发展。副省长刘凯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签署双方政府会晤纪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政府副主席尤苏波夫、省领导王子连、高广斌参加会见。
2: 5月16号到17号，西部计划原创舞台剧《青春戍边》在北京演出。
4: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团中央机关相关部门单位、团省委、省直有关部门、北京部分高校团委负责同志和2000余名高校学生现场观看演出。该剧由团省委、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出品，以

0: 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专项志愿者为现实蓝本，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传承戍边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扎根吉林边疆，投身兴边富民的青春故事。演出现场情感真挚，氛围热烈。该剧以文艺之力凝聚青春力量，引领广大青年以志愿之名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姿建功新时代，在祖国边疆书写无愧于家国、无愧于青春的奋进答卷。
1: 正值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5月18号 ,2026 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吉安市博物馆举行。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活动现场播放了全省博物馆“十四五”发展成果专题短片，回望“十四五”期间全省博物馆事业的成长与蜕变。省文旅厅现场发布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分享吉林文博事业发展的新举措、新展望，推介全省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外国留学生吉林文博体验纪实短片，七名吉林省金牌讲解员深情讲述我与博物馆的故事，并进行诗朗诵表演。活动当天，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入藏仪式在吉安市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厅举行。该金印为西晋王朝颁赐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方中央王朝颁赐高句丽的金质玺印，证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吉林，59家境内外上市企业正以深度的本土赋能，重塑传统发展模式。他们用日渐增强的实力和跨越周期的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请听报道。
0: 在一汽解放智能装备车间，银色机械臂在工位间轻盈舒展，精准联动 AGV 无人车沿着数字轨道平稳穿行，产线上激光定位、视觉引导、智能拧紧系统同步作业。今年一季度，一汽解放营业收入达 187.76 亿元，同比增长 30.92%。
3: 这些年我们也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股权投资啊，使我们整个汽车产业链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0: 在华为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屏幕上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正在跳动。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为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构建了从材料制备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2024年吉林新拿到了进入国际汽车供应链的通行证。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 6.66 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4: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为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0: 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企业智能工厂生产的安神补脑液，以敖东梅花鹿鹿茸、何首乌等为核心原料，将产业链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农民实实在在得到了增值收益。
5: 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为吉林省乡村的振兴和农民的致富做出了敖东应该有的贡献。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0: 当资本的根系、科技的根系、乡土的根系深深扎进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的果实便会结得愈发饱满。
1: 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抚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请听报道。
6: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 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八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

0: 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抚松县万良镇经济办主任张恩普：
1: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0: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 1.2 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吉林省林鼎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乾：
2: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0: 吉林省东珍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福强：
3: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位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0: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朱洪良：
4: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0: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1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2件，重点案件12件，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1件，来电43件，来信29件。其中，长春市33件，吉林市9件，四平市3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5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4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6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省直部门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1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7个占 33.33%， 噪声类问题24个占 21.62%， 生态类问题16个占 14.41%， 固体废物类问题16个占 14.41%， 水类问题11个占 9.91%，土壤类问题3个占 2.7%， 其他类问题4个占 3.6%。 截至5月1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7件，重点案件71件，其中来电306件，来信24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6: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省内各地文博场馆深耕本土文脉，创新活动形式，推出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科普研学、云端观展等丰富活动，让文化走进百姓生活。请听报道。
7: 长春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杨靖宇之孙马继志与相关单位代表共同为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专题展揭幕，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文旅部门代表共同见证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成立。同时紧扣世界博物馆日主题，推出知行长春、阅见成变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
8: 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了解一座博物馆， 而是要了解这座城。
7: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主题诵读活动，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与长春市多所学

0: 校学生共同呈现了中华少年、长征等多个精彩节目。
1: 当我朗诵军礼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战斗。我觉得博物馆不光是看文物的地方，更能是让我们和历史对话的课堂。
2: 四平战役纪念馆开展红色文艺展演、长征主题临展、文博知识问答等活动，将长征精神与

0: 博资源、工业旧址、天文科普场馆联动开放，以实景展陈、互动体验、公益讲解等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品读城市历史，感受文化底蕴，
1: 来感受一下松花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在博物馆中，我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变化。
0: 辽源市博物馆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文物保护相关知识，营造全民重视文物、守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松原市博物馆开展流动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把文物知识、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常识送到基层，
2: 把博物馆和历史送到大家的身边，真正架起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文化与公众的文化桥梁。
0: 延边博物馆打造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开设生态主题书画展、文博公益讲堂，同步开展非遗拓印、传统技艺体验等互动项目，并依托线上平台开展云端观展，全方位展现延边多元民族文化魅力。白山、梅河口、通化等地分别开展了文博课堂进校园、文物修复体验、特色非遗项目巡展等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打破博物馆与市民之间的距离，让厚重的文博文化走出展馆，贴近生活。
4: 昨天上午，沉寂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句丽历史馆藏重要空白。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5: 在吉安市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制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6: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7: 能够在这块看到这个千年文物，我感觉特别特别震撼，特别特别自豪。
5: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省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8: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5: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6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9: 它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系统谋划吉林省博物馆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文件，对我们中小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实践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0: 到2030年，能够实现全省博物馆布局合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包括建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4: 吉祥新闻消息，连日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系列文化活动同步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本届书博会期间，多项文学主题活动同步举办，其中传承民文润东北、深耕书香绘华章、出版精品推介及文化传承主题活动集中发布了13种精品出版物，涵盖红色史料、民俗文化、乡土发展、文学借意、人文社科、音像制品6大品类。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举行，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理论、历史、实践3重维度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现场分享了全国各地16个文明实践阅读品牌经验，助力全民阅读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此外，第5届吉林省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

0: 也在书博会期间开班，邀请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授课，课程聚焦前沿理论问题，深入文艺评论现场，涵盖理论前沿、新媒体评论、东北地域文艺研究等内容。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五天展期，全国300余家出版单位共带来40余万种图书，举办230余场文化活动，发布650万元惠民补贴，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阅读文化盛宴。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宽合作半径，由七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余家机构参展，推出230余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及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八九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作为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奠基人、杰出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李四光毕生深耕地质科研与教育事业，为国家能源安全、两弹一星事业筑牢根基。吉林大学与李四光先生渊源深厚，始终坚持弘扬李四光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精心培育科技新人。请听报道。
1: 1951年8月，全国地质工作者尚不足300人，地质人才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四光先生联合国内地质学家在长春创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高级地质人才的专门性地质学校。李四光出任首任校长。时光荏苒，当年的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经过几次变迁，如今成为吉林大学地学部。多年来，吉林大学始终将李四光精神融入办学血脉，深耕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心怀家国、深耕科研的优秀人才，在地质勘探、能源开发、地球物理研究等领域持续发力，以学术成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让李四光精神在新时代办学育人中焕发新的生机。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韩复兴：
2: 李四光先生其治学精神为地学人所传承，学校创办李四光实验班，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培育能攻坚卡脖子技术、担当科技自立自强使命的新时代地学人才。
1: 吉林大学地学部成立至今，培养毕业生11万余人，走出29位院士、32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4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四光精神薪火相传，润泽学人。吉林大学地质学院更续先辈风骨，涌现出黄大年等一批名师，坚守科研报国，深耕地质育人事业。2010年，黄大年担任了吉林大学首届李四光试验班班主任，他秉承先辈光荣传统，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与科研能力。吉林大学2023级李四光试验班学生孔王灿：
3: 在李四光班，我系统掌握专业技术，领悟李四光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家国情怀，我立志践行治学求真、技术创新、扎根野外的初心，投身国家找矿与防灾事业，以专业担当科技报国。
1: 从李四光先生鞠躬尽瘁的科技报国，到吉大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坚守，再到李四光班学子的青春奋进，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激励新时代青年学子以先贤为灯塔，勇攀科技高峰，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0: 5月18号，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八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 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茶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成寺夹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林、蒲草围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脸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4: 央媒听吉林，
0: 央广网推出518国际博物馆日，从白玉耳碑到五魁坟壁画，一场跨越千年的文物对话，报道吉林省博物院高沟里展区吸引众多爱好者前来探寻文物遗存，品读千年高沟里历史文明。凤凰网推出伪满皇宫博物院邀约相聚2026国际博物馆日，报道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启幕。活动采用步行加巴士相结合的形式，跨越新民大街等六大历史文化街区，走访30余处文化遗迹。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推出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其中报道吉林省博物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开展的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被评为特别推介项目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推出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其中报道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 CCTV2 财经频道、 CCTV13 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长白山区中华秋沙鸭正值繁殖关键期，我省统筹各方力量开展专项巡护与救助保护工作。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松，监制张傲然。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我今天来单位的路上啊，听的是中央台，然后有长春的听友就给中央台留言了，说长春今天早晨下大雾
0: 啊。
1: 哦，我一看真的在咱们八楼呢，往远处看长春周边的雾气很大啊，吉林省气象台也是这么预计的啊。
0: 我怎么觉得这不像雾，这就是下雨天之前的这个水汽特别重的感觉。
1: 不是之后吗？下雨天之后。
0: 真正我认为真正的雾是你没下雨，它就是忽然就来了一团模模糊糊的雾。
1: 那也是雾啊，它那个形状是一样的。
0: 总而言之，它成分是一样，都是水汽特别重，
1: 能见度比较低啊。大家一定在这个如果有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朋友要注意降低车速。那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辽源、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在通化和白山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延吉10度左右，其他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东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出行有关，就是您平时出去玩住酒店，床单、被罩、枕套等布草会被及时更换吗？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你今天没有离开这个房间，第二天被罩和床单是新的吗？或者说你第一天入住的时候，你看这床单被罩是新铺的吗？还是上一个人没用给你留下的？
0: 你让我这个话题我看了之后吧，对我有特别大的震动。第一个点哈，是布草这个词儿
1: 啊。对，
0: 我觉得在我的生活或者常识里面，好像没接触过这个词汇。
1: 是的，我就是在那个酒店里边，有的酒店啊，它餐厅不叫餐厅
0: 啊，
1: 它就跟布草什么的叫一个类似的名儿。
0: 就是换衣服不叫换衣服，叫更衣
1: 啊。那我倒还
0: 洗澡叫沐浴，
1: 比那个还难懂。
0: 就是床上用品吧
1: 啊，
0: 就是你的床单、被罩
1: 啊
0: 什么的这类的啊，包括浴巾、浴袍。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真是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生活习惯没有那么精致。就是说还有质疑，还有就是记者通过明察暗访吧，有另外一种质疑，说有的酒店，那你用过的肯定他给你换了，
1: 对，
0: 有星级的比较讲究的，但是仔细的去查访，发现有的没有用过的，比如说叠的放那儿整整齐齐的
1: 毛巾，
0: 你可能一个人去住这一个房间，另外一套洗漱用品啊，包括床品啊，它都没动过，那这个就没给换，没给换，哎，我觉得好像没换也正常似的。
1: 但是它是那样的，就比如说你这一张床，它是两个枕头，你枕了一个，另外一个没枕。它就没换，
0: 那是另外还有一张床的，比如说标间我就住了，那一套 被也没动过，褥子也没动过，什么枕头也没动过，甚至包括那一套毛巾啊什么浴巾啊叠的那一溜都没动过。那我就觉得好像如果我能接受。
1: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借着这个新闻，就是最近呢有记者入住了一些品牌的酒店，是品牌哦，
0: 啊，
1: 不是私人酒店啊。然后他就发现，他用那个荧光笔去检测了，什么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下星星符号，然后在水杯外围画上标记。次日退房之后，另外一组记者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然而他们用那个紫外线灯验证之后，发现啊，城市便捷酒店，这是一个连锁的啊，枕套并没有更换，丽丰酒店也是一家连锁的，床上用品都没有更换，但没有使用痕迹的浴巾、脸巾等标记是仍然在的，并未更换。
0: 它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用过的，人家就给你叠吧叠吧，就是被你盖过了，
1: 啊，
0: 我给你叠的整整齐齐，
1: 发现你看不出来的那种。
0: 你看
1: 啊，
0: 好像都是换新的了一样，但是他荧光笔做那个记号还在，
1: 嗯，
0: 这就是昨天我同事盖的那床被，没给我换。另外一种是，盖过的那个换了，但是另外一套是还有荧光笔的记号，那就是证明用过的给换了，没用过没动的
1: 更不能给你换啦，
0: 没换啊，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哎，
1: 你看这几个连锁酒店啊，还有就是维也纳酒店也是连锁的，枕套被随机换新，被扣着没有使用痕迹的洗漱杯、茶杯等物品，叠放并没有打开的浴巾都没有被换新。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在了希尔顿欢朋酒店，没有使用的床单并没有被回收清洗，而是直接铺在了另一张床上，左兜换右兜了，左手换右手，
0: 就是你不好意思在同一个地方接着盖，那咱换一下吧。
1: 啊，反正也没有用过，我就是重新给你操作了一番嘛，
0: 就是，
1: 是吧？
0: 像小孩玩游戏似的，咱假装换了吧。
1: 嗯，哎，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就是出门入住酒店，您有没有习惯带一次性的马桶套啊，一次性的床单啊，自己的毛巾呐，
0: 啊，
1: 洗漱用品呐，啊，都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编辑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波好视力在咱们早间才有的专属优惠啊！不光多给您78元的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惊喜好礼，其他时间段是没有的。

0: 啊，咱们偷偷的说，就这个时间段送这些，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啊，这眼睛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文眼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就不停的淌眼泪，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这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通通能享受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5月18号上午10时，记者在柳州市螺蛳粉小镇看到了暖心的一幕。天桥螺蛳粉店的取粉的窗口前面，有不少人排起了长队，免费领取热腾腾的螺蛳粉。店内三位大姐分工协作，忙的是热火朝天。其中有一名大姐介绍说啊，柳州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门店特意筹备了6000多份这个螺蛳粉的免费供应量啊，从上午8点一直供应到下午3点。目前呢，该门店已经送出了2000份左右，所有受灾的村民、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领取享用。如果6000多份不够吃的话，老板说了，我们还可以再加。
0: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咱们的手机啊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但是真到想打开的时候，翻遍设置也找不到。咱们今天呢跟您说一声啊，别等下次再说了，现在花1分钟按你的品牌，按你的这个手机品牌跟着我们做啊，就能找到咱们地震预警的设置位置。听好了，如果您是小米手机啊，打开你的手机管家，就在家人关怀，然后里边就有一个地震预警。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每一个人的手机里边都有搜索栏，你就在那个搜索栏里边，你就搜索地震预警，它直接就给你导过去了。
1: 没错
0: 啊，华为也有啊，
1: 华为是设置安全应急预警通知地震预警，
0: 哎，在这个里边可以找到啊。那么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手机品牌不熟悉的话，也可以直接问问 AI 嘛，说我这个手机的地震预警在哪儿。
1: 对，
0: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说的那个，你在你的手机屏幕首页下拉，上面就会有一个搜索栏，你就搜索地震预警，哎，它直接就出来它所在的位置了、啊、
1: 而且有的手机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你搜索到了这个地震预警之后啊，就像设闹钟一样、达到一定震源级别的时候，这个地震级别的时候、它可以发出闹铃的响声提示你。
0: 哎，还有就是荣耀手机，它和华为手机的位置是一样的啊。您在手机的设置里边找到安全，然后里边有个应急预警通知，其中就有一个地震预警了。
1: 说到手机啊，我们再说说通信方面啊。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经施行2周了，其中提到啊，这个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这个短信发送方提供接收方同意的有关材料，也就是商业短信先同意才能发。
0: 这个新闻我们在前2周的时候说过了啊，就是咱没同意你不能给我发广告短信，对吧？但是记者调查发现，新规施行以来呢，有市民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下，还是能够不断的接收到垃圾短信，背后的原因就是短信服务商只顾着收取费用，而没有查验的环节，随意为垃圾短信的发送敞开了大门。
1: 那有短信发送需求的这个普通企业，可以与短信服务商。

0: 合作，接入其106短信通道，实现短信的群发。记者调查发现啊，想要找一个可以发送106短信的服务商其实并不困难。客服表示了，说6分钱一条，一条70个字符，只需要提供想要发送的短信内容就可以发，无需任何客户的同意和审核。你看多简单个事儿
1: 啊，就价格还不贵啊。
0: 哎，
1: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看了一些资料啊，最后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这样了。如果你不想接收推广短信，记者了解到，目前用户可以使用的所谓的预防垃圾短信的办法，就是除了增强手机的自我拦截功能之外，就是通过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平台进行举报。12321啊，平台客服表示，收到用户举报之后呢，电信企业可以提供防护服务，屏蔽该短信号码发送的短信。但是他们换的可勤呢，你屏蔽了一个通道，人家还有无数个通道可以进来。
0: 这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源头还是运营商，他呢是第一道篱笆，你要扎紧了。他不是说技术手段扎不紧，他是心里就没有这根弦儿。挣钱是他的第一目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运营商再提高点你的良心底线。
1: 近日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上流传，事实真的如此吗？实际上5月1号起实行的驾培行业的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而不是驾驶员考试的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
0: 那么这次新国标仅针对这个驾培机构提出了规范要求啊，小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的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不需要额外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那新国标实施之后呢，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啊、模拟路口啊等一些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一些核心技能，增加直线倒车训练，强化学员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这样一个能力。
1: 那么按照新国标的要求呢，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扣电门呐、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有的驾校还引入了人工智能培训模式，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的规范，同时要求教练场地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
0: 前两天打车跟这个出租车司机聊啊，我说因为我考驾照和现在的不一样嘛，我考的时候只有科目三，只有3科，然后我还以为是这样的呢，我说就感慨，发这个心中的感慨，我说
1: 啊，
0: 驾校除了教开车的技能之外，是不是应该再添加一项，就是文明通行、文明行驶和车与车之间的这个行动的理解？我看你过来，我要知道你的动作，我预判你是干什么，然后我好做出相应的调整。双方的互相的理解嘛。然后那司机瞅瞅我，你多长时间没接触了？现在都有科目四了，科目四就是文明驾驶。我说我那当我没说。
1: 你这操心操的有点晚
0: 因为确实在路上啊，有好多就是一看就是我能把车开走，我也能看明白交通规则，
1: 但是我不管别人，
0: 但是就是不管不顾啊，就是非常感慨，文明通行这一块其实也很重要，互相的理解、互相的通融宽容是交通
1: 相当重要、
0: 交通通畅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日常生活啊。之前呢，总听说家里如果有一台净水器，能把水过滤干净，那净化的效果好不好，还真是没底儿。如果能免费用一台净水器，那该多好啊，是吧？我就像我那天换手机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试用，我真的就不知道它到底有哪些细节
0: 啊，
1: 是不是符合我的生活习惯、我的用手机习惯？但是人家不让你试用，你拿到手你就退不回去了，对吧？
0: 对，
1: 哎，但是咱们这个净水器呢，可以免费的让您白用15天，完全不花钱啊！您看看是不是效果，这个过滤的效果特别棒，双水设计更安心。什么叫双水？就是一边可以淘米、洗菜。哎，是这种水，另外一边呢是你直接喝的水，洗菜喝水两不误，生活也变得特别方便。

0: 那么其实这个产品啊，对于咱们家里的长辈来说啊，这个沃克净水器简直是贴心的不得了啊，因为它特别智能，这个龙头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啊可以达到瓶装饮用水的标准。沃克净水器总价是2588，可以分着给，一个月就给不到200块钱，199，13个月付清了就行。那用得好的您就留下，用不好，哎，对不起，你拿走吧啊！这个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的福利等着你拿，一重礼是送你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重礼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1: 其实像我们家里边都用过净水器的人都知道，就是那个滤芯啊，你都不用太长时间，半个多月吧，你就看它变那颜色、哎、
0: 没错，
1: 你就知道净水器多有用了。这次还能让你免费试用，大家抓紧时间体验啊，400-077-1861。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涛声依旧啊，给我们做了一个指导，说对，现在这个餐厅啊叫香招
0: 啊，
1: 都是取自古文里的。
0: 叫什么？
1: 香招。
0: 嗯，
1: 都是从文言文里边来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不草就是《儒林外史》里的词儿 啊。
0: 那你要是现在上饭店吃饭，你要没有点古文功底，还找不着饭店呢。
1: 你正经得挺深厚的。
0: 就是。那种特别雅致的称呼
1: 啊，
0: 就把卫生间和饭店的门并列在一起，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都容易走错。
1: 对，卫生间的门不是卫生间，卫生间的叫法也不一样。有一次我去的是什么酒店，就全是这类的名字
0: 啊，
1: 我这就餐厅这是几楼，我看不出来。哎，我没文化，好可怕啊！涛声依旧说，那我如果住酒店是连续住的话，就是一直是我住。我倒不希望他天天换，我自己用这一套就行，我感觉更安全啊。
0: 那倒是，那倒是。嗯，
1: 亚当的老婆他说，我作为一个旅游达人啊，我出门呢必须自己带好床的睡袋、一次性毛巾和浴巾、一次性马桶罩等等。
0: 嗯
1: 啊、哦，这个睡袋我自己过去也曾经买过，我就觉得它撑不开腿儿嘛。就不如被罩床单滚着方便。
0: 反正我是都没试过这个，是一次性的这
1: 啊，毛巾我就是带自己的了，我就不带一次性的了啊。就是看来亚当的老婆是一个有要求的人啊，自己是多了一个心眼儿，有所防备。那么大家出门住酒店会不会带一次性用品呢？你有没有注意观察过他给没给你换床单、哎、你的床单是上一个人没用而剩下的，还是他确实给你换了一套新的？
0: 你这个酒店还好说、
1: 啊、
0: 那你要是有这个要求，或者说特别强制自己一定要、
1: 嗯、
0: 要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你坐火车卧铺更受不了了。
1: 他肯定亚当老婆坐卧铺肯定是带水袋的呀。
0: 对啊，如果你要是没有带这个东西，那你看前一个旅客下车，他绝对不可能换，在这种旅途上他没有这个条件。
1: 但是卧铺他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不脱衣服啊，我是穿着外衣外裤的呀。
0: 为什么我能经常看到脱的就穿短裤睡觉的人？
1: 那男士他没那么讲究啊。这话题展开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那我们再来关注热点新闻。购金者呢这个我们先来说说下一个产品吧，要给大家介绍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的是沃克净水器，那么下一个产品是辅酶 Q10。你看就是在这种阴雨天气里边，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啊。好像气压低的关系啊，
0: 对啊，
1: 再有呢，就是稍微活动一下，别人上个五六楼都没事儿，但是可能我三四十岁上个三四楼，我就开始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这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不单纯是您缺乏锻炼的事儿啊，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产品呢，因为含量太低，吃了都跟没吃一样，
0: 哎、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美林康牌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量达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哎，这个成分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绝对不糊弄您，每天只需要一粒儿，直接让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 活动生活都非常有劲儿。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哎，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自己买啊，那真的是很不便宜。
1: 对啊，
0: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您吃上一个月了。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个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Q10含量低，吃了少了没有用，吃多了你又觉得特别麻烦，所以今天49块钱您可以体验一个月的量，这一天一粒儿就够用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光辉岁月说，哎，那个宾馆的东西我真不敢恭维，我跟我媳妇儿出门住宾馆的话都是带着保温杯啊、带电源的，没有水了可以自己烧，一次性床单被罩啥的，还有压缩毛巾。哎，你看都大家都很讲究啊，尤其是宾馆烧水壶、水杯、拖鞋不敢恭维，我自己带保温杯啊。
0: 反正酒店的塑料拖就是泡沫拖鞋我是不敢穿、然后酒店的烧水壶，就那个，
1: 我肯定要先烧一次。
0: 你烧10次我也不用，我宁可下楼买矿泉水回来。
1: 那我喝热的怎么办啊？
0: 不喝了，我拿手心捂一捂，捂热了喝。
1: 对，因为大家在网上都看过一些梗啊。
0: 我不知道别人都用水壶煮过什么。
1: 你们这么说，我下次觉得我可能也得自己带一个烧水壶了啊。还有这个麦克雷茨，他说我之前有时候要出去外地住酒店的话，有的时候我会带那种一次性用品。其实那个一次性用品，我还有一个顾虑，就是细菌它隔绝不了啊，它会从那个被褥里边再出来。
0: 啊、
1: 反正
0: 除非你带的是塑料薄膜。就是那个保鲜膜，
1: 但是能证明是别人没用过啊，咱们就是至少接触皮肤那一层是咱自己的，是吗？啊，
0: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心理作用更大一些
1: 啊。然后他说有时候我自己比较懒，图省事儿嘛，所以我就不带啊。确实是嘛，我原来也曾经讲究过，后来真的觉得太麻烦了，还要套一下啊。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必要吧，我觉得看了这新闻之后也有一些必要啊。那我们再来推荐氨糖，也是春季的必备养生品啊。大家可以就是这个，比如说早上补充辅酶 Q10，晚上补充氨糖都很有用啊。在这个季节，因为骨关节呢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你像疼痛啊、肿胀啊、上下楼咔咔响啊都会有困难，甚至摔倒并且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了，也是缺营养的一种表现。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肯定各项指标都在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啊，就像钙含量一样。
0: 那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严选出一款这个养护骨关节的好东西啊，这是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是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说同仁堂呢是百年的历史积淀了，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也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边就包含了3大黄金关节营养素啊。你看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全都给你加好了，吃一样补三样，3效合1，吸收率也是远远超过普通氨糖的，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吃一粒那是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0: 没错啊，都说啊，这个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不补充氨糖，这个骨的寿命啊它就是60年。吃了氨糖，那你就一定要选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啊，不再犯病遭罪。那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咱们一起吃起来。现在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五送一，买十送五，再送三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
1: 哎，算下来一瓶呢就只要44块钱，这可是吃到了同仁堂的产品啊，内外结合给您的氨糖补得足足的。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